0: 注意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今天早上我们再来看到星光天地，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在往西明区的这一侧呢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可能需要两到三个红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但是目前在这个路口我们再来看的话，在往西明区方向行驶呢，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夷陵长江大桥桥面下方，并且此刻我们车流量还在不断的致密，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夷陵大道靠近到我们的义乌特下小商品城这一侧呢，在往西明区方向行驶，往工人文化羽球馆行驶时呢都要小心我们的道路湿滑，同样也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对向车道上，我们今天早上发现同样是在我们的夷陵长大桥桥面下方的这个路口，如果您此刻是要往五家港方向行驶的话，刚刚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此刻车辆还算是比较大的，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了平安土菜馆夷陵大道店的这个门口呢，整条道路上可能有一个500米左右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控制车距，控制车速了。而在今天早上从7:30我们就开始在说的万达广场附近，第一个沿江大道，在靠近到沿江大道万达广场这一侧呢，整条道路上同样还有比较明显的通行压力，从沿江大道东段与江海路的交汇处一直到我们的宜昌国际广场的港沙路与沿江大道东段交汇处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对向车道上其实整体上通行的压力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而在宜陵大道呢，双向上同样还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主要是来自我们的港窑路，目前的港窑路来车还算是比较多的，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汇入到夷陵大道主路路面上的车流也在不断的增多。而如果您此刻是选择夷陵大道直行往我们的新里区方向行驶以及往中心医院方向行驶呢，整条道路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了，是从南北天城天水苑的南门一直到我们的港务新村，还有一直到我们的港窑路与夷陵大道的交汇处，整条道路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再来关注到发展大道，目前呢在发展大道上其实水月城商圈附近的发展大道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但是我们视角如果是向北延伸，目前呢在发展大道与厦门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一直延伸到了北苑路与我们的发展大道交汇处，整条道路上大概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发展大道上靠近我们的三峡坝区人民检察院的这一侧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并且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在城东大道上整条道路上其实通行压力并不算比较明显，像以往在我们的巴黎香颂呀，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港路的交汇处呀，在交通局大楼门口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今天早上我们可喜的发现啊，其实在城东大道上整体双向上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小的，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上行驶呢，您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0: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从饮食到作息，生活中有哪些让人受益终身的小技巧？
3: 是的，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在生活当中学到的，或者是了解到实践当中啊，也是觉得挺好用的那些小技巧，都可以来跟我们实时的分享一下。早高峰互动群呢，也期待各位的留言 啊，看到很多人说到了一些健康的饮食啊，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健康的一些生活方式。
0: 嗯，
3: 那此时此刻路面上如果说有任何的突发情况，也可以来跟我们说啊，因为确实早间因为降雨的关系，路面通行会比较复杂一些。可能以往比如说体育场路上，从市政协要往西泠二路这个方向过了绿萝路口之后还算顺畅，但今天早上715创意园门前这一段要往西泠二路方向的已经排起长队了啊，包括在沿江大道上，刚刚也说到了，从五家港过来，在亚斋路啊，包括前方在过了万达路之后往城区方向通行都会有一些排行，像这样的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及时的跟我们分享互动留言。
0: 而今天呢，我们同样回到我们的话题，就是从饮食到作息我们有哪些小技巧啊？其实我们刚才也分享了，在科学和身体上做准备，最后要面对的就是人和人之间最直接的沟通和情感，这是我们要谈的，就是在亲密关系里如何安放三高这份特殊的体检单。
3: 嗯，就是真的会有人说 把它作为一个就是你择偶对象，说你得身体健康，不能够有三高吗？嗯，这个会在前面，就是你在选择这个人的时候，不是应该是相处起来性格合适啊，你很喜欢他，然后各方面很适配，然后喜欢的东西也差不多，不应该是把这些都是放在前面的吗？
0: 对，而且呢，其实有一句话说得很透彻啊，就是真正毁掉一段关系的不是疾病本身，是隐瞒猜忌。有的时候可能你故意去隐瞒啊，带着善意和顾虑呢，其实在对方看来这就是缺乏信任和对共同一起面对的诚意。
3: 所以说意思就是说啊，你有这些东西没关系啊，咱们可能适配也很重要，但是你不能把它作为一个隐藏项啊，你可以大胆的说出来，或者是有时候你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因为你可能因为又像有一些药物的话，或者是是需要这个定时定餐来服用的，可能在相处过程当中你就流露出来自己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包括在饮食方面你也可能会说啊，我可能血糖高，我们可以少吃点甜的啊，类似于这样的，就是不能够有任何的这种好像故意的隐瞒，对吧？啊，所以沟通还是很关键的。怎么说？比如说你是，其实也不用说我在一见面的时候一上来就开始说啊，就开始自报家门报户口那种啊。
0: 是的。
3: 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你在这种生活当中无意识之间，其实慢慢的你的生活习惯，你的一些身体情况都会慢慢的流露在对方面前啊。
0: 对，其实重点不是你自己身体有疾病，而是说你有这个情况，但是对他非常了解，正在积极的管理，并且完全可以拥有健康的孩子和未来，你要有这个底气和信心，你要传递的是这种责任感，而不是恐惧和负担。
3: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检验一段关系的试金石，因为一个真正爱你或者是值得托付的人会看到你这个人本身啊，看到你的努力和担当，而不是说只盯着一个诊断的名词啊，共同来面对一个挑战，有时候反而会让两个人的连结会更深一些啊。
0: 所以说千万不要因为三高就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连尝试的机会都不给自己，你是在替对方做决定，这本身也是一种不尊重。其实要给对方一个机会了解你，了解情况，也给自己一个机会被爱。
3: 是的，其实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焦虑的一些根源，包括我们的这个身体管理啊，心理的调试，科学的应对，还有情感的沟通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正确的好好的来面对自己的这个身材管理也好，身体管理也好，这是这个话题。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0: 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宜昌本地的要闻。进入八月意味着离入托入学季不远了啊！宜昌市的疾控中心专家特别提醒广大家长，可以提前做好预防接种证或者接种单位提供的其他评估材料，预留充足的查验补种时间，切勿等到开学前最后几天集中办理，以免入托入学报名时因为疫苗未补齐而影响孩子的正常办理入学手续。特别是今年的秋季入学是2011年在11月10号之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孩，要核查免费接种两剂次的二价 HPV 疫苗完成情况。如果临接种未接种呢，需要提前应急，同时呢应及时的补种。
3: 继续来关注一下8月3号的中午，宜昌上空是迎来了一场惊艳的自然奇观日晕，巨大的彩色光环呢环绕太阳，然后景象非常的震撼，不少市民纷纷自拍，然后拍照呢分享朋友圈呢，也是被这片美景给刷屏了。
0: 近日，宜昌博物馆引入全市首家

0: MR 体验馆打造一秒入戏的文旅新场景，开馆仅两周，已有数百名游客抢先过了一把演员瘾。目前馆内备有七套完整的故事脚本，涵盖了楚文化探秘、科幻星际冒险、童话角色扮演等类型，另外还有20余个自由体验素材，可以满足不同年龄层的喜好。
1: 继续来关注，宜昌仲裁委员会于2026年的8月3号起呢，正式启用新业务用房。新地址呢，位于宜昌市五家岗区东山大道的443号国投资本大厦5楼和6楼。原办公地址呢，也就是在东山大道157号呢，同步停止办理所有仲裁业务。如果说有业务咨询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0717601110 6011110。
0: 8月2号，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类体校组武术散打比赛在校场收官。经过为期5天的比拼，代表宜昌参赛的市体育运动学校代表队斩获1金1银1铜。
1: 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旗下的人保健康重点打造的人保药房全国总部项目呢，已落户武昌。未来该项目将打造成中国人保健康管理业务的核心运营平台，服务全国客户。
0: 今年迎峰度假期间，湖北用电负荷屡创历史新高。对比国网，湖北电力加大保障力度，确保全省9座换流站稳定运行，护航跨区电网安全，还将超70亿的千瓦时的电能送进湖北。
1: 7月份，武汉汉口站呢累计发送旅客345.8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5.8%。暑运期间，旅客出行持续高位。进入8月以来，汉口站单日最高发送旅客突破15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21.6%。
0: 近日，湖北能源江陵电厂2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至此，该厂2台66万千瓦超临界2次再热火电机组已经全部投产发电。江陵电厂装机容量132万千瓦，设计年均发电量超过了60亿千瓦时，可以满足超过200万户的城乡居民用电需求。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6443-199。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 不用花大

0: 下潜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箱，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8，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再来关注一下在万达广场，目前呢在万达广场其实靠近到沿江这一侧，沿江大道东段上的双向上的排行都已经比较小了，但是您仍需要注意到是在宜宁大道上，目前在宜宁大道，如果您现在是在靠近中医院的这一侧的路段，宜宁大道想要继续往新地区方向行驶的话，在宜宁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一直延伸到了我们港务新村的这个出口下坡出口这里，整条道路上可能通行都还算是压力比较大，并且整体上还是有排行的情况产生，而且呢启停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第一个，您在我们的宜宁大道与胜利一路交汇处这个路口行驶时呢，您要注意到后方来车，以及要及时的变更车道。而如果您还没有过这个路口，在我们的宜宁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新区方向呢，在这一侧的话，由于可能公交站台比较多，而且道路比较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启停时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关注到新宁二路快速路，目前的新宁二路快速路整体上的通行压力是比上一个时间段，比8:00是要小了一些的，但是并不多。我们在新宁二路快速路上行驶，如果您是要往新区方向行驶呢，在我们的新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呢，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一直从明月家园的下到我们下川通道入口这个匝道入口呢，整体上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此刻主路上的车流还算是比较多，我们可以发现主路上的车流依旧还在北辰港湾 B 区的门口，并且此刻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辅路与主路上交汇的情况下呢，一定要保持拉链式的行驶。目前在下川通道内部的车流还算是比较多的，但是整体上其实通行还算是比较顺畅，但是启停的现象比较明显，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我们今天早上可能下雨路滑，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新宁二路快速路上行车时呢，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如果您再把视角往我们的体育场路延伸，目前在体育场路，您可以看到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要往华翔方向行驶的话，此刻队尾是排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并且车流还在不断的增多，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啊，在这个体育场路下行往我们的绿萝路方向行驶的话，我们只有两条车道，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小心驾驶。而目前今天早上我们在东山隧道内部同样也发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是从东山隧道的出口一直是排到了绿萝路植物园的这个山体底部，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在东山大隧道的内部可能会有一段2公里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下。现在整体上在城区各个路口的路面情况其实还算是比较复杂的，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宁二路快速路呀，以及在桥面，在新宁二路快速路的桥面上方，还有宜宁长大桥下桥，我们来说一下宜宁长江大桥下桥的这一段，从我们的北山坡转盘这里，如果您是还没有下行到我们的匝道的话，一直在我们的桥面上方，也就是沿江大道与宜宁长江大桥交汇处的这个桥面的上空，都已经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了。而如果您继续在桥面上行驶时呢，其实整体上一直到我们的宜昌市知义高级中学的上空，在这一段的话一直整体延伸到了桥面上，所以说整体上通行还算是压力比较大。

0: 比较大的，所以说您在我们的宜宁长大桥下桥的时候，您也要注意一下行车距离以及要控制一下车速，控制一下车距。整体上我们可以发现，今天宜昌城区的多个路段都呈现出了比较明显的牌形，重点是在新大路快速路以及我们的万达附近的宜宁大道与沿江大道的东段。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今天早上出行时一定要注意行车距离。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8:22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从饮食到作息，生活中有哪些让人受益终身的小技巧呢？是的啊，那些小技巧啊，看到今天也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一些健康的饮食啊，包括也有人说到了，可能生活当中会注意说，不会吃那种精致大米，会吃那种粗粮米啊，就比如说什么燕麦米呀，然后包括在这个蒸饭的时候里面再加点这个玉米穗儿啊，可能这样的方式。 他觉得也算是比较的健康啊，也算是一种，因为大家现在日常其实吃这种五谷杂粮会少一些了啊。如果说在这个米饭里面加一点这种五谷杂粮的话呢，也还是挺健康的啊。包括现在很多人就是说啊，饮食这块呢真的是得好好注意了。除了运动方面，可能饮食是自己最能够很好的、直接的来管控自己健康的一个方式。
0: 而且今天早上我们同样跟大家分享一些青少年的话题，第二个就是 我们要聊到的大学生暑假生存指南啊，其实暑期已经过了差不多一半了，我们可能有一些孩子们的家里从最开始的家长可能满心欢喜啊，到现在可能就已经有点嫌弃了。所以说，各位大学生朋友们，你们在家里面的家庭地位还好不好？是不是已经从刚回家的心肝宝贝儿逐渐滑向了人见人嫌的边缘？今天我们也要聊一下大学生啊，你在我们的暑假后期如何不被自己的父母
2: 嫌弃，顺便还能提升一下自己，实现逆风翻盘。是的，今天来和大家好好聊一下这个话题啊。回家之前呢，可能是父母的各种热情总是相似的。
0: 是的，
2: 回家之后的待遇却各有各的滑铁卢。可能第一天你还是妈妈捧在手心里的宝贝儿，嘘寒问暖，水果不断。第二天温柔和温情开始降温了，变成偶尔的叮嘱。到了第三天，妈妈看你的眼神可能就戴上了雷达效果，开始嘀咕你。
0: 作息乱，东西乱放啊，再过了那么个十几天啊，现在可能一个月了，你可能已经成为了家里的隐形人，甚至连呼吸都会被嫌弃，说你制造了二氧化碳啊。是的，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就自己还有一些很难为难的地方，就是暑期呢实习比较难找，驾照呢天气太热又不想去考，出门旅游吧郎中羞涩，在家躺着吧又被天天挨骂，是不是总感觉家里面某个角落安装了监控呢？
2: 你是在说你之前自己的一个真实感受？
0: 是吧？比这个有过之吧，就是比这个还是要，就是它这还是说的稍微温柔了点啊。对，这还是一点小小的一些，就是可能还有点带嘻嘻的成分啊。但是可能以前自己在家的时候，
2: 被嫌弃的更惨是吧？
0: 可能这还是再过十几天就成隐形人，可能从第二天下午吧，就已经不行了，我就已经要开始，
2: 你要被屏蔽掉了。
0: 是的，我就要已经成为这个家里的一份子了，就要开始做各种家务，可能还有点存在感。
2: 其实为了家庭的和谐，更为了自己的成长呢，我觉得 大家可能还是得拿出来这一份靠谱的暑假攻略啊，或许是能够帮你化危机为转机。毕竟这暑假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啊。
0: 首先其实可以把驾照考了，其实它不是很难。暑期学车是大学生的必修课，虽然过程里面可能会有一些 充满离合器一样的悲欢啊，可能科一科二还是比较难，科三也还比较难，科四也还比较难。但是想一想以后的工作，就是真的很难有这样大块的时间了。更何况呢，不少岗位你的驾照其实是加分项，也可能是刚需。所以说这是对自己实实在在的投资。
2: 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想要在家里少挨骂，我觉得就要从一个小事做起，就是放下手机。哎，你说，你说， 就是前面半个学期啊，在外面求学，能陪父母的时间本来就少，你与其就抱着个手机刷个不停，还不如就拿这个时间来和爸爸妈妈聊会儿天呐、啊，或者是主动的来分担点家务啊。
0: 嗯，
2: 哎，一句关心，一次帮忙，其实我觉得都能够让这个家庭氛围多云转晴啊。有句话说得好，适当的撒娇和做家务是提高暑假幸福指数的两大法宝。
0: 嗯
2: 嗯，我感觉你当年啊是能够学到这个精髓的啊，适当的做一些家务。
0: 嗯，其实也没有吧，我就把什么桌子擦一擦，但是扫地太累了。嗯、
2: 但是一定要在爸爸妈妈在的时候，在他眼前晃来晃去啊，
0: 对对对，不然做都没有价值了，没有意义了。
2: 嗯，
0: 就是还是有点功利性的去做家务的。嗯、除了维系关系呢，还是得这个暑假还是得武装自己啊。其实还有一半的时间，大家都要保持，哎，早睡早起。其实我现在大家也做不到啊，但是你一定要告别熬夜啊，要搭配点体育锻炼。比如说你在家的话，就可以跑跑步啊，跳跳绳啊。开学的时候真的可以惊艳众人啊，可以孔雀开屏。另外呢，其实暑期也要悄悄的学习，就比如说你可以看看英剧啊，看看美剧，看几部演讲，刷几集理想有兴趣的电视剧，或者读读名著。其实放松了心情，又保持了我们这种像学习语言的语感，是一举两得的。
2: 嗯，所以你看啊，暑假并非注定要被嫌弃，无论你是走出家门学车锻炼，还是留在家里关心父母提升自己，我觉得还是要学会主动规划，积极行动，才能让咱们这个夏天过得既充实又和谐。
0: 嗯，
2: 所以也希望各位大学生朋友都能够抓住这个假期的余额，收获一个进可惊艳全场，退可家庭和睦的精彩暑假哈。
0: 嗯，其实说到这个大学生在暑假，我相信大家每天上学啊，在学校的时候是攒了不少钱的，所以说其实在接下来我们也要分享一个如何让妈妈变开心的方式。
2: 嗯、
0: 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美杜莎蒂娜品牌反季节清仓全系列的高定羊毛的毛利是无瑕疵正品，现货不计成本清仓，实打实的让利，您可以赶紧购入给自己的妈妈，其实我觉得她应该会变开心的。
2: 哦、送给妈妈一份礼物，讨好一下啊。
0: 是的，
2: 确实，咱们这个全线的服饰都是甄选的优质的羊毛，还有细腻的毛呢面料，触感软糯如云，透气不闷，而且兼顾了保暖与利落的版型，拒绝臃肿显壮啊。温柔的粉长款系的这个大衣，还有这个翻领收腰拉长比例，而且我觉得大家这个颜色也有很多选啊。
0: 嗯、
2: 从专柜大几百上千的单品，这次清仓呢低至99元起。比如说你可能钱不太够的话啊，咱们可以选择这种啊便宜点的，比如说长款的羊毛大衣都是只要189块钱，可能短款的还便宜一点啊，159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直接拉满的。可能对于囊中羞涩的你来说呢，是特别的合适，而且对于很多爱美的女性、会过日子、会省钱的女生来说呢，我觉得这个时候也是捡漏的好时机。
0: 嗯，是的，你想自己妈妈看到你买了礼物，用小钱换、办了大事啊，自己也比较满意，
2: 嗯、
0: 对你可能也比较以后也比较上心了。但是呢，其实你。哎，我说句题外话吧，就是你、
2: 你在说你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总感觉
0: 突然一甜思苦了，就是你有的时候你确实这么做了，但是他可能还是要拿着你去跟别人的孩子去对比一下，虽然说有点不太好受吧，但是，嗯，我觉得你只要给自己妈妈做了一点点，你就已经能够成为你想象中那个更好的自己了。
2: 嗯、对，本来你做这些其实就是为了感谢妈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又能让她开心，又能让你自己过得更加舒坦啊，
0: 嗯、
2: 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是吧？
0: 嗯、是的，所以说在进入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三高问题啊，这是个大问题。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宜鸿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2，我们继续来关注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像刚才在

0: 上个时间段从7:30开始相比呢，其实整体上的排行都还算是减少了一些的，可能在上个时间段我们的整体上的路况是呈现出少点多聚的情况，但是在现在我们其实可以发现整体上呈现出了多点少聚的情况，虽然说整体上的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大，但是他们分布在了城区的各个路口，而没有以前那个7:30开始成片的排行的压力了。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新大陆快速路，目前呢其实整体上通行已经算比较缓和了，您可能在往新区方向行驶，在进入到下川通道的时候会有一定的排行，但是整体上的通行启停情况已经不是很明显了。而再来关注到没有说到的港窑路，目前呢在我们的金东山，如果您现在是在港窑路与我们的珠海路交汇处的这一侧，第一个在这个丁字路口往我们的港窑路一直直行，如果您想继续往我们成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可能在这个路口是对尾排到了我们的窑湾菊香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个港窑路的桥面上，所以整体说整体上的排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并且我们可以发现此刻匝道上的通行量很多，并且在不断的延伸，对尾是排到了东山二路的这个门口，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小心慢行。再来说到这个丁字路口的第二个点，就是在珠海路，如果您现在是在珠海路直行往我们金东山商业城方向的话，在这个红绿灯路口呢，您可能还需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目前是有一段200米到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在其他城区的各个路口呢，其实整体上的排行压力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是要好了不少的，但是呢您仍需要注意到的就是，第一个在卓越广场的门口，也就是在云奇路与我们的东山大道这个交汇处，在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可能还会有一个路口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各位司机朋友们要等待2个红灯周期左右才可以全部通过。再来关注到万达广场，目前呢在靠近中心人民医院的这一侧呢，双向上的排行依旧还算是比较明显的，大家在南北天城天界的南门这里一定要注意了，要注意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就是城区的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的情况，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4，关注此刻路况，也希望您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以及我们的视频号都留言，为我们分享一下您所遇到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从饮食到作息，你的生活中有哪些让人受益终生的小技巧呢？
3: 是的啊，在说到这个话题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路况。此时此刻呢，有一则事故要和大家来提醒一下啊。目前我们看到的应该是在城东大道的这个主干道上，这个方向呢应该是在城东大道的合一路口。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是从张家湾隧道出来之后呢，经过合一路要。看一下这个方向啊，应该是在这个靠近到确实是在城东大道的合一路口这个位置啊，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目前这个合一路口呢，就是从张家湾隧道月亮湾小区这边呢出来之后，往安琪这个方向啊，所以说在这个路段上，就在靠近到路口斑马线的位置呢，是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呢，应该是在这个陈悦府小区对面啊。目前如果说您是在合一路口来通行的话呢，要注意避让一下，应该有好几车追尾啊，目前我们看到呢是有至少3车追尾的这个事故，大家要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城东大道上从五家港过来啊，经过到张家湾隧道往城区方向通行，在合一路。

0: 但是他们属于裂蜥，裂蜥类的大概啊分类上就是裂蜥科、美洲裂蜥科、马岛裂蜥科、啊，就美国的是一种，
1: 哦、
0: 亚洲的是一种，
1: 然后它
0: 马达加斯加
1: 单
0: 独我自己是一类，对，我单独是一圈，就是
1: 明白了，
0: 对，
1: 嗯，对，我们也有听众看到了，说这蜥蜴真特别，尤其是它的尾巴，它那个尾巴确实，反正看着很特别啊。这个蜥蜴的尾巴跟癞蛤蟆是大家都这么说啊，原来都跟我们的这个说明，大家都非常仔细的观察了，都观察了啊。那现在我就来揭晓答案，说这个鸟了啊。来，我们请黑肉老师给大家揭晓答案，这个鸟的区别。
0: 它们的尾巴颜色有区别。第二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脸上黑色毛的这个面积啊，就是它们用的这个打粉底的这个面积不太一样。
1: 所以这两个这个鸢呀，真的是有区别的啊，
0: 而且体型上有差距，大马岛鸢个更大个几厘米啊。当然，这个需要看多了以后，你会对它的体积有一个感觉，
1: 对，有一个印象、嗯、啊。那第二张非常的明显，它跟别人都不一样，它上面有几根毛，它
0: 有
1: 头发，
0: 有带毛，
1: 太逗了这个毛，而且像它这个毛有点像那个吹过的，知道吧？感觉骑了一个快速的摩托车被吹成了这样的发型，它叫什么呢？叫凤头马岛鸢。啊，凤头，我发现这个马岛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眼圈是蓝色的。
0: 那是它的皮。
1: 啊，就眼圈。
0: 对，它那一圈是裸皮。
1: 哦，这不是毛。
0: 不是毛，是皮。
1: 它的皮是蓝色的，这么蓝，
0: 它在这一块，对，它在这一块裸皮区域是有颜色的。
1: 哦，天哪，明白了。哦，那太好看了。这颠覆了我对鸢，这个马岛鸢的一个认识啊，算是那所以咱们把前三个说完了，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第四个。第四个咱我们没看着它，你光拍了鸟屁股，这是
0: 它因为这个比较稀有啊，比较罕见，它其实是在这个林子有点遮挡下边，你能看到两个像鹌鹑似的东西，
1: 所以它
0: 叫做这个白胸拟鹑，一种拟鹑。
1: 拟鹑就它还不是鹌鹑，
0: 不是鹌鹑。然后特别的地方，这是马达加斯加独有的一个目，就是我们讲说的，我们老说的这个
1: 耳目一新的目啊，
0: 耳目一新的目、
1: 那个、
0: 啊，是眼睛那个目，哎，啊，我们常说，比如说，我们灵长类嘛，就是说其实是灵长目，就所有的跟猴子像的东西都是一个目的，哎，我们说的，比如说这个，就是属于分类学里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单位了。
1: 明白、
0: 它会包含很多，但是全世界所有的独有的这个拟鹑目只在马达加斯加，就三种
1: 啊，
0: 全世界这种鸟就三种。
1: 所以这一次虽然只拍到了鸟屁股，但是已经很珍惜了，很珍贵了、
0: 对，有头
1: 这一看就是黑肉老师吧。哦，还真是
0: 两只。
1: 如果第二只的那个你能看到它跟它的前一只的尾巴有点叠在一起了，所以你没觉得、你还是能看到它的啊。那它是一个侧脸、懂了。它尤其是胸部的这个毛真的很像鹌鹑。
0: 对，
1: 因为我们家养过一年的鹌鹑、所以我知道，但它真不是鹌鹑啊，它是拟鹑，
0: 对，
1: 模拟的拟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来来来，一堆美味啊，咱先说那黑肉老师手里拿着俩跟那个毛茸茸的葫芦给切一半似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哎，有没有朋友猜到？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猴面包树上掉下来的果实。
0: 对，这是猴面包树的这个果啊，
1: 看着就是毛茸茸的，
0: 看着就应该不好吃啊，
1: 看着就不能吃感觉。
0: 实际上，它切开了以后，里头糠也不能说糠糠的，就是属于那种
1: 像丝瓜瓤、
0: 也不是丝瓜瓤，有点像这个榴莲那种感觉，但是硬更干。
1: 干包的。
0: 干包的榴莲，就是完全里头没什么水分，干干的那么一东西，然后当地人会把它磨成粉。
1: 哦、
0: 做冰激凌啊，冲水啊。
1: 哦，它是磨成粉。

0: 嗯，这么着吃
1: 啊，也有新鲜的可以直接吃。
0: 哎，那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果里面没有水分。
1: 有水分，就新鲜的时候有点。它因为它在树上，当地人也不会像咱们似的，
0: 嗯，
1: 那么高30米高的树爬顶上，费劲的揪那么一果下来，
0: 明白？
1: 犯不上。
0: 所以这是干本的掉下来了，
1: 掉下来了。
0: 哎，
1: 所以它有点发酵了。
0: 哦，
1: 所以说我们描述那个口感就是有一点点的面包香，有一点点的奶油香，但主要的是豆汁加酸奶的口味。
0: 就是如果说不好听的，可能有一点点馊的那种味道。
1: 对，
0: 但实际上呢，喜欢它这一口的呢，这叫发酵的味道。
1: 冰镇了以后又解暑，
0: 就好喝了，
1: 还是可以的。
0: 豆汁冰镇之后就是好喝的，
1: 嗯，
0: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另外，咱先说那个横的吧，我满眼全龙虾，各种各样的龙虾哦，龙虾好几吃啊，嗯，还有排着队的大螃蟹，哇，快来说说那儿的这个海鲜，怎么感觉你那么海鲜自由呢？
1: 那一块就是能彻底解决海鲜自由的一个地方。
0: 嗯，
1: 首先龙虾主要是两种，一个是小青龙波纹龙虾，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锦绣龙虾啊。锦绣可能我们在国内都已经很难见到这么大的了，因为我们中国其实整个太平洋、印度洋都有这个东西。马岛的近海有很多的珊瑚礁，所以他们盛产各种海鲜，而且这个大螃蟹是膏蟹啊。就是我们老说这种河蟹这一类的东西，属于红树林的螃蟹，啊，马岛又有很多红树林，
0: 就湿地的螃蟹，
1: 红树林就海边的，你可以像海泡的湿地，
0: 明白，接壤的那个地方嘛，嗯，
1: 因为当地盛产这个东西，然后它就很便宜，
0: 嗯，
1: 而且当地人其实它也是高档食材，但是因为它不是当地普通人吃，主要是游客呀等等的，还有很多大量出口，所以说我们在龙虾的根上吃龙虾。
0: 明白，
1: 因为咱们都知道吃的好多什么澳龙啊乱七八糟啊，我们就相当于跑
0: 马达加斯加去吃
1: 马达吃的，但因为当地消费水平不高，所以他如果在本地卖他是卖不上高价的，
0: 嗯，
1: 啊，他可能是比当地人吃的食材里算贵的，但是对于我们中国过去的人这跟白送有什么区别，
0: 就是咱就这么那个就普通的菜市场卖海鲜市场卖这种龙虾多少一拳一公斤来着，大概几块钱人民币，
1: 十几块钱吧，
0: 十几块钱人民币一公斤啊，大家想想，
1: 嗯，
0: 咱就说是18块钱一公斤，那一斤才9块钱，龙虾呀，哎呀，
1: 这个龙虾到最后我们也没吃完，
0: 这么大呀，这龙虾，
1: 这只龙虾大概有4-5公斤，就是8到10斤，
0: 天哪，那么大，那确实，
1: 有个差不多6-7十厘米，
0: 哦，
1: 因为它已经缩短了，它活着的时候应该大概会有这么长。
0: 明白了
1: 啊，然后关键是在吃这个之前又给我们上了差不多10斤别的小青龙。
0: 哦，对，你已经都拿小青龙打底了，然后你又要再吃、这个、
1: 小青龙打底，又吃了条石斑、哦、然后又干了一个这个，又那螃蟹也没吃完，那螃蟹一个都1斤多。
0: 爱吃海鲜的朋友，如果想实现海鲜自由，然后又比较平价，又比较的新鲜，您就尤其是爱吃龙虾的朋友，去马达加斯加吧，真的，顿顿海鲜吃到吃不了。
1: 就是我们剩了一半嘛。
0: 真浪费，
1: 就是分配了这只龙虾你的，那只龙虾你的，不行，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你知道，到最后快吃不了之前会分配吗？
0: 明白。
1: 我们每个人分配多少螃蟹，多少龙虾，不行，真吃不了，
0: 真是吃不下了。你看，男生本来都是应该是挺能吃的，战斗力可以的啊，
1: 嗯、
0: 但都吃不下了，就说明这个真挺着实的啊。然后也别点多了，看来人家那儿量也还行，
1: 相当可以。
0: 嗯，你挺大的。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就是刚刚是豪横的，然后感觉像海鲜大排档一样的那个摆盘，接下来就特别精致了。哎呀，这里面有餐厅的高档餐厅的这种感觉，雅致，还有这种哎呦上面的那个焦糖奶油的一个甜品，这是吃什么去了？
1: 法餐。
0: 岛上有法餐？
1: 马达加斯加吃啊，主要就是几个类群，海鲜。中餐，马岛的中餐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0: 因为都是中国人做的，
1: 原汁原味，调料中国菜啊。咱们这个中餐咱暂且不提，法餐、因为马达加斯加被法国殖民了，殖民过
0: 哦，
1: 所以说他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法国传统。
0: 明白。
1: 然后我们就一去那儿，马岛有非常非常非常高档的法餐厅，就属于那种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还是旅游装束呢，进去要不要换正装啊？就属于那种你看那个餐厅门口你就想穿西服。
0: 对，我刚才看到了，我说这个餐厅的外头就做的特别精致，外头还弄了几个鱼的那个装置哈、大家如果仔细看，而且他门口停的那些车也好，
1: 那是餐厅老板收集的各种古董车，
0: 老爷车
1: 全都能开。
0: 天哪，
1: 而且是一整个停车场，我刚拍了这三分之一，还有另外半溜没拍呢。
0: 问题是马岛的路它适合开吗？
1: 那不是，人家收藏品、然后有一墙的古董相机，然后各种名画，那个餐厅的格调就属于非常适合拍照。
0: 哎呀，
1: 就是是马达加斯加首都最豪横的一家法餐厅。
0: 明白。那贵吗？
1: 三四百块钱吧，人均。
0: 那这已经算是你们在那儿吃的最贵的一餐了，
1: 就属于天价了。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们吃海鲜都没有这么贵啊。
1: 海鲜没有，还能这够吃好几天海鲜了，这一个人均。
0: 好人一生平安说海鲜是便宜，但路费贵呀、是，而且去马达加斯加没有转机，这个大家确实要做好心理准备
1: 啊。有转机，
0: 没有直飞，
1: 没有直飞。
0: 瞅我这脑子，我已经被龙虾搅那什么了，搅乱了啊。也非常感谢黑肉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用公筷呵护大家。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为别人写的歌。2001年的陈小春已经发过3张国语专辑了，他彼时觉得之后不会再想唱歌了，但是公司还是费尽心思为他搜罗了12首歌，都是他本人很欣赏的风格，其中就包括5首由周杰伦作曲的作品。我爱的人应该算专辑中最为出名的一首，2007年星光大道上林宥嘉的翻唱更是进一步增加了这首歌的知名度。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诗人成戳人心扉的歌词配上陈小春独特的嗓音，唱出了爱情中的无奈。

0: 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盘点的是周杰伦为别人写的歌。李玟的《刀马旦》绝对是中国戏曲与 R&B 的完美融合，直到现在也完全听不出来已经是20多年前的作品了。即便是放在今天，绝对是碾压各大排行榜的金曲。那个时候的周杰伦还没有到家喻户晓的地步，这首跟李玟合作的歌曲让人们不得不再次感叹他的才华。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这一时段为您插播一则应急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4号10:18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过去一小时，点军区桥边镇已经出现4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未来3小时，点军区仍有30到50毫米降水，累计雨量将达70毫米以上。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高，请加强防范。以上是气象台8月4号10:18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过去一小时，点军区桥边镇已经出现了40毫米以上的降水，预计未来3小时，点军区仍有30到50毫米的降水，累计雨量将达到70毫米以上。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乡积涝风险高，请加强防范。
1: 时热点，
2: 关注民生值。

0: 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3: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盘点的是周杰伦为别人写的歌。他为蔡依林一共写过七首歌，其中《说爱你》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他融合了浓浓的周杰伦式的 R&B 风格。歌词中，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终于勇敢说爱你，也表达出了一种甜甜的羞涩的爱意，总是会让人不禁想起双 J 的年代。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盘点周杰伦为别人写的歌。他曾经为 SHE 写了五首歌，热带雨林、河滨公园、候鸟、触电、安静了，真的是首首好听。其中候鸟这首歌不仅是周杰伦方文山的合作，还是根据 Ella 的爱情故事所写成的。一次 Ella 在坐飞机的时候遇到了周杰伦，就和他聊了一段自己的感情。以前跟某个男朋友在一起时，一切都很美好，两个人很相爱，对方还承诺说要娶她，可是没想到男友说变就变，就像候鸟一样飞走了。他承诺的永远好像只有短暂停留的刹那，到了离别的时候就转身消失不见。这首歌正是讲了这样一个淡淡的忧伤的故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盘点周杰伦为别人写的歌。陈奕迅的《淘汰》是由周杰伦一手包办词曲，也是两个人的第一次合作。据说周杰伦和陈奕迅在某颁奖典礼上遇到，周杰伦表示很想给陈奕迅写歌，恰巧陈奕迅当时正在构思一张专辑，希望能跟更多有才华的音乐人合作，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歌中的态度和旋律的风格，一听就知道是为 Eason 量身打造的。

0: 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为你盘点的是周杰伦为别人写的歌。在周杰伦还是小透明的时候，他非常重视跟张惠妹的第一次合作。据说当时每天都会打电话给张惠妹，问她录音的进度。张惠妹把录好的歌发给周杰伦的时候，周杰伦对一小段有一些建议，张惠妹也很认真地重新录制了一遍。抒情上口的曲风绝对称得上是张惠妹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

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为别人写的歌。南拳妈妈这个组合的成员全部都是周杰伦的好朋友，而南拳妈妈这个名字也是周杰伦所取的。据说是因为周杰伦高中时代的笔名叫南拳，他又很孝顺自己的妈妈，觉得妈妈这个词很有爱，很包容，于是就想到把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取名叫南拳妈妈。还记得最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男生的声音跟周杰伦有一些类似，还以为是周董本人唱的。大概很少有人还记得南拳妈妈当初有多红了吧。这首歌来自于南拳妈妈，你不像他。除了以上这些较为人熟知的作品之外，毫不夸张地说，华语乐坛几乎有大半的著名歌手都曾经唱过周董写的歌，稍微列举一下，你可能就会被惊讶到。比方说梁咏琪给自己的情歌，郭富城永远爱不完，容祖儿小小，梁静茹失忆， TFBOYS 剩下的剩下等等等等。周杰伦不仅自己创作了很多经典的曲目，还为别人打造了这么多好听的歌。无论你是否喜欢他，华语乐坛永远不会少了周杰伦的名字。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人生总是会有很多悔不当初的遗憾，这种遗憾呢，如果再给一次机会，可能在当时当下的你

还是会有一些选择的误差。我想这大概就是每个人人生阶段必然要经历的东西，所以错过的就此别过，未来的敬请期待吧，别去纠结什么过去的人生，往前看照样一片蔚蓝。张学友，黑白画印。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品冠的珍珠奶茶，这个被叫做暖系情歌的歌手。虽然说珍珠奶茶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喝多了呢，对身体并无益处，但仍然是街头巷尾大受欢迎。尤其是除了一些珍珠奶茶之外的新品种，比如说我最近爱喝的豆乳系列，或者是水果系列，来听珍珠奶茶。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薛凯琪《奇洛里维斯回信》。

纸盒大包装的牛奶，你平时都是怎么倒的呢？有没有过牛奶洒到地上的经历？我有过，后来我分析了一下，发现其实是因为我倒牛奶的方法错误。正确的打开方式应该是开口方向朝上往下倒，因为当开口朝下的时候，牛奶就会堵住瓶口，空气进不来，牛奶就容易一股一股的往外洒，就跟人呛水差不多。而开口朝上的话，空气是可以非常轻松的持续进入纸盒，这样就不会往外溅了。安利给冰箱里经常存放大瓶纸盒牛奶的朋友们。下一首歌，李玟 You and Me。

如果长期保持一种情绪，部分的面部肌肉持续紧张，线条就会出现改变，面相也会受到影响。所以相由心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想要拥有一副好的面相，一个好的办法就是改变心境，塑造更好的神态，这样的话呢，也能够提升整体气质啦。愿你每天都是喜笑颜开。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黄磊的《边走边唱》，这个歌呢其实是翻

0: 据在线申报。市慈善总会城区大病关爱救助项目自2009年启动以来，投入善款4823万余元，纳入监测范围的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包含脱贫不稳定人口、边缘易致贫人口和突发严重困难人口。近一年来，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治疗，在享受基本医保、大病保险、补充报销及各类救助后，医保目录内个人合规自付医疗费用累计达到10000元以上含10000元者可以申报。同时，近一年来，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治疗，在享受基本医保、大病保险、补充报销及各类救助后，医保目录内个人合规自付医疗费用累计达到30000元以上含30000元，且占家庭年收入50%以上，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市民也可以进行申报。申报人可在微信搜索宜善行小程序，点击慈善救助，选择专项项目，进入宜昌城区大病关爱救助项目申报通道，上传相关资料，经区慈善协会初审核查，市慈善总会终审公示后，救助资金将直接拨付至救助对象指定银行账户，最高可达30000元。随着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高架桥的全线通车，宜昌城区又一条交通动脉被打通。如果您将视线从桥上通行迅速的车辆转移到桥下，您将会发现一片片绿色正在桥墩上悄悄蔓延，恣意生长。
1: 在胜利三路东山大道至夷陵大道段高架桥下，桥墩之间的绿化带里，蓖麻等绿色植物生长茂盛，桥墩也被绿色的藤蔓包围，远远看去像是给桥墩刷上了渐变绿色的涂装，格外生机盎然。
2: 特别夏天的话看起来很凉爽，更长一些应该会更好看，长满嘛，
3: 也是一道风景嘛，这个绿化就是非常好，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吧。
1: 绿植不仅装饰了城市地面，更爬上桥墩表面，形成立体绿化效果，这正是园林植物彩化城市空间的一大举措。据了解，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桥墩绿化工作从今年4月份起开始实施，目前全线已有100多个桥墩完成了立体绿化施工。
4: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桥墩的立体绿化的植物，我们是种植的爬山虎，它可以实现春夏永绿，秋天它会变成红色的立体景观。爬山虎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大概可以爬满整个桥墩，达到我们所设计的我们的立体绿化的效果。
1: 今年是园林部门结合前期试点经验，对城市快速路高架桥下空间进行了摸排，针对1000余个桥墩启动立体绿化施工，为城市立体空间增绿。
4: 多年前我们逐步探索桥墩立体绿化这个工作，并开展试点，目前已经成景的有点军大道、西宁二路、霞州大道和花溪路，以及沿线的下穿通道两侧。今年以来，我们以爬山虎、凌霄、油麻藤、藤本月季等攀援植物实施桥墩立体绿化工作，目前已完成1331个桥墩立体绿化工作。
1: 针对高架沿线的绿化美化工作，不只有桥墩立体绿化一项，今年以来市园林部门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城市立体生态提升作为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抓手。眼下西陵二路快速路道路两侧亮粉色的下穿通道两侧护坡墙壁上则爬满了翠绿的爬山虎，点睛。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7: 加油！

0: 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0: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入伏之后，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到了，全国多地都开启了蒸烤模式。那每到这个时候，就有人高喊说，我的夏天全靠空调 WiFi 西瓜续命。其实在纳凉消夏这件事情上，文人作家的办法是又丰富又有趣，比空调 WiFi 西瓜可有意思多了。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在文字当中欣赏消夏36计。说到听蝉，作家三毛还曾经为夏天的蝉鸣挥洒笔墨，留下了一段惬意悠游的文字。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夏。

春天像一片巨制的骈俪文，而夏天像一首绝句。已有许久未曾去关心蝉鹰，于是夏天什么时候跨了坎进来，我并不知道。直到那天上文学史课的时候，突然四面楚歌，鸣金击鼓一般，所有的蝉都同时叫了起来，把我吓了一跳。我提笔的手势搁浅在空中，无法评点眼前这看不见摸不到的一卷声音，把我整个心思都吸了过去，就像铁砂冲向磁铁那样。但当我屏气凝神正听得起劲儿的时候，又突然不约而同的全都住了嘴。这蝉又吓

脚，就像一条绳子缠生把我的心捆扎得紧紧的，突然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松了绑，于是我的一颗心就毫无准备地散了开来，如奋力跃向天空的浪头，不小心跌向沙滩。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泼过来，它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他们推向天空，而蝉是拉拉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又一一捡回来。首先捡的是蝉声，那时最兴奋的是不是听蝉，是捉蝉。小孩子总喜欢把令他好奇的东西都一一放在掌中赏玩一番，我也不例外。念小学时，上课分上下五班，这是一二年级的小朋友才有的优待，可见我那时还小。上学时有四条路可以走，其中一条沿着河，岸边高树浓荫，常常遮掉半个天空。虽然附近也有田园农舍，可是人迹罕至，对我们而言真是又远又幽深，让人觉得怕怕的。然而一星期总有好多趟是从那儿经过的，尤其是夏天。轮到下午班的时候，我们总会呼朋引伴地一起走那条路，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捉蝉。捉得住蝉，却捉不住蝉音。夏乃声音的季节，有雨打，有雷声、蛙声、鸟鸣及蝉唱，蝉声足以代表夏，故夏天像一首绝句。绝句该吟该诵，或添几个衬字歌唱一番。蝉是大自然的一对合唱团，以优美的音色、明朗的节律吟诵着一首绝句。这绝句不在《唐诗选》，不在《宋诗集》，不是王维的，也不是李白的，是蝉对季节的感触，是他们对仲夏有共同的情感而写成的一首抒情诗。诗中自有其生命情调，有点近乎自然派的朴质，又有些旷远飘逸。

赶都赶不开。写晚饭后在竹床上乘凉，看星斗满天，字里行间没有抱怨暑热，只有对生活细碎美好的珍视。而苏轼被贬黄州时，在《鹧鸪天》中写下

0: 那个时候张用秀又不变的阻拦，谁都有自尊心，人家看好的东西一心想买，你硬要阻拦，有时候反倒弄得不愉快了，况且你拦也拦不住。正当张用秀起身打算告辞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主人的破桌子上扣着一块长约20厘米的黄色竹子片，仔仔细细的瞧，是一件精雅别致的竹刻壁戈。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天津收藏名家张用秀先生也曾经收藏过呢竹刻的壁鸽。什么叫壁鸽呢？他这个收藏经历又是什么故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壁鸽也叫戈壁，也叫万枕，主要是作书绘画时枕壁之用。古代书写格式自右而左，为了防止手臂沾墨，便产生了这种枕壁的工具。壁鸽以竹制的为多，一般都是用去节的竹筒分劈成三块，在凸起的竹面上进行镌刻，多浅刻平雕，以刻制书画为主，或镌刻座用铭以为景册，或刻些个所喜的诗画以作欣赏，或刊挚友之赠言以为留念。壁鸽书卷气浓郁，它不光是实用，而且早已成了书案的事物，读书人的藏品。张用秀偏爱壁鸽由来已久，但一直没有得到一件够禄分的精品。袁老板这家壁鸽上绢琵琶，枝书果稀，前后交搭，向后翻卷，匠心独运，叶背一律深刻，叶筋又从洼处隆起，树枝原是阴刻，与叶背相交一段又改为阳纹，顺理成章，自然衔接。上题七绝一首：一树琵琶一树金，弟兄闲话小庭音，藕江晚翠萧萧意，写出京花爱惜心。落款松亭。这松亭不知道是什么人，

0: 但从其刀工和文人气息来看，这毕格绝非出自凡夫俗子之手，而且毕哥本身包浆明亮，无一点造假和仿制的痕迹。张用秀把毕哥拿在手里反复的抚摸，感觉在他身上无处不显出年深日久的气象，从风格上看可以断为清代文人的竹刻精品。所以张用秀就向袁老板问价了。袁老板一看张先生喜欢，却不知道此物价值何在，顺嘴儿就要了个600。张用秀呢故意的贬低了一番，没费多少口舌，以500元将这毕哥买下来了。同行的陈先生对张用秀突发的举动很不理解，买瓷器才是正道啊，你买个破竹片子，不知道你这是要干嘛。他哪知道这竹片子所蕴含的艺术品味和人文内涵呢？实际上竹刻毕哥中的精细之作往往是一件高雅的艺术品，具有一定眼光的古玩者对竹毕哥没有视而不见的。竹刻毕哥兴于明清两代，到民国而不断，不仅艺术品位高，而且作为文人藏家常置手边的玩物，日夕摩挲，愈磨愈润，长久之后似得人之灵气，更具神采。行家认为品评竹制毕哥重要的一点是看其刻工如何，雕刻水平高，文物价值和收藏价值自然高，金陵和嘉定大家的作品自然宝贵，然真品难得。一只毕哥不知落款为何等人士，只要是文人所为，即便不是出自能工巧匠之手，也是价值不菲。在1995年的春天，张用秀亲临天津艺术珍品拍卖会，只见100余件书画文玩拍品当中，为早期的3件竹刻毕哥最为买家钟情。由于几个买家均志在必得，原本起价30000元的3件毕哥，却在竞拍过程中价钱成倍上涨，最终以90000元的高价被一位台湾的客人买走了。据说这位台湾的客人是专程飞到天津购买这3件毕哥的。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北京汉海拍卖公司一举推出了5件清代竹刻毕哥，其中花卉草虫纹饰毕哥拍了60500元，与同期拍出的齐白石画牵牛蟋蟀相比，价格高出了1400元。成交最低的一件人物毕哥为3000多元，仅比同期拍出的书法篆刻家邓散木的隶书隶轴少1000多元。那年张用秀还在一次拍卖会上见到一件山水竹刻毕哥，并非名家所刻，然颇具文人气息，标价也在10000元以上。而和张用秀一块去的那位陈先生却只知道古瓷器值钱，可如今又能买到几件真正的古瓷呢？他那2件瓶子火气十足，买这种东西不是捡漏是吃亏。有人就说了，文物就是文化，玩古玩就是玩文化，用文化的眼光去分辨文玩的器物，用艺术的标准去品评艺术作品，才能有意外的收获。这话确实不假。一个偶然的机会，张用秀再次碰到了那位卖他毕哥的袁老板，他说出了那块竹毕哥的来龙去脉。原来那竹毕哥并不是他从霸州农村趸来的，霸州农村趸的东西无非是一些贩子倒腾来倒腾去的新货，哪有什么古瓷，即便是有，也是些个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残次品，刻了玩。 至于那毕哥，本来不属于他要卖的物件，那是他们家里留下来的。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他们家搞乡土改革，村里有个读书人，家里有钱，被划为了地主，贫下中农分他们家的财产。那个破竹片子也随其他的物品分到了袁老板他们家。破竹片子一直没被家里人当成好东西，搁着没用，弃之可惜。可埋在土里的金子，多少年后毕竟还是金子。那袁老板感叹呢，哎，您了这温眼失宝啊，五十年后这家东西还是被您给认识了，看来呀，这东西和您有缘。
1: 这竹刻虽然是小玩意儿啊，但是往往的精雕细琢。竹刻光传统手法就有透雕、浮雕、圆雕等等等等，创作者呢不仅要有绘画书法功底，还要练就娴熟的刀工手法，对综合素养要求也极高。特别是明清时期名家辈出，风格独特，因此呢对后来的藏家来说，明末至清乾隆期间的竹刻作品最为珍贵。当然啊，现代名家的竹刻作品也是身价不菲，其中呢有以徐素白、徐炳芳父子的刘青竹刻最为抢手。在中国嘉德2003年秋拍当中，徐素白刻的江寒汀画月季草虫笔筒成交为9.68万元。上海信人2004年秋拍推出的现代徐炳芳刘青竹刻远山松鹤图差评，最后成交价格达到了31.9万元。同时推出的徐炳芳刘青竹刻五合图差评，刘青竹刻柳荫八个图毕哥，成交价格分别达到了24.7万和17万元。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哎，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6: 哎呦，
5: 跑前跑后，
6: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6: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7: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8: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9: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

0: 事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呢是进入夏天了，那在我们该去做什么样的准备呢？该去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包括进入了这个夏天之后该去吃一些什么东西能够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包括那些夏天的记忆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2: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夏天的人，因为夏天充满了活力，而且我是发现其实在夏天呢，就是你喝很多凉的东西或者吃很多凉的食物的话，你不太会容易肚子疼。
1: 没错，
2: 但是我的这个前提是不能一次吃太多哈，
1: 当然那也是对于这个肠胃功能比较好的朋友们啊。
2: 对，什么东西都不宜贪多嘛。
1: 是的。
2: 我先开始好不好？我先跟大家来推荐几个我觉得在夏天是一定要享用的东西。在上个月的最后几天，我就已经给家里面买了很多，存起来了。
1: 哦，
2: 卖了一个小关子。
1: 什么呢？
2: 雪糕。
1: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夏日标配。
2: 对，虽然很多朋友是喜欢在冬天吃冰棍的，或者冬天吃雪糕，其实你知道，你要问东北的朋友，你就在马路上看，他们卖雪糕都是露天卖雪糕的。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夏日雪糕，可能更适用于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哈。
1: 而且我在我看来啊，在我觉得，在我的印象里，我觉得就是夏天才能吃冰棍。
2: 对，你知道我买了一堆什么吗？买了一堆那个冰砖。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吃，它没有冰棍霸，它就是一块奶砖，小奶糕一样的，然后一块砖。我小的时候就吃它，它是某什么名啊这个牌子的，蓝色的包装，然后它是那种油纸的那样的包装，把它打开放到这个碗里面，拿勺子舀着吃，奶味特别的足。
1: 你知道这个我第一次吃奶砖是在什么时候吗？是我在小的时候，然后小的时候呢，我们家里面有一个亲戚在东北，在海拉尔。然后那个时候呢，就要坐那个绿皮火车，就卧铺。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十月份了，但是十月份在火车上，就像刚刚丹丹说的，可能东北的朋友对于冬天吃雪糕这件事儿

0: 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1: 无意外，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
1: 礼让同路人。
0: 方便，你我他。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4: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兰星。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湖北应急预警信息。 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4号7时3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点军区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部分乡镇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的风险较高，请大家注意防范。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 一线探消费解码宜昌经济发展活力专栏播出，老景区新花样，宜昌文旅再升温。长江宜昌航道局明确17项具体措施，精准施策确保航道安全畅通。青春放歌三峡奋进不负韶华，青春活力新通道共谱青年奋进歌活动举行。宜昌延续社保个人直补政策，补贴比例 25%， 最长可申领一年。市疾控中心温馨提示：开学前请及早核查预防接种症。个人养老金累计缴存金额接近1500亿元，如何科学布局养老钱？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5: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4: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盛夏高温避暑出游正当时，景区花市揽客留客，丰富游客的游玩体验。在宜昌三峡旅游度假区，多家景区依靠差异化体验留客， 还打包出一站式度假套票，把半日打卡游变成多日深度玩，直接带火了片区消费。今天的一线探消费，咱们就去峡江边上看看老景区里的消费新活力。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全长888米，落差123.8米，游客们乘坐高空双人缆车穿林而过，进入三峡猴溪。峡谷风光尽收眼底，野生猕猴互动更让人惊喜。
7: 金泽过来的，金泽公安，小孩去年就看到了，想看猴子啊，就带他过来看一下。
5: 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三峡猴溪是锡林峡口风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森林覆盖率达98%，常年恒温18摄氏度的水帘洞让众多游客慕名而来。1100

0: 180米长的溶洞里石笋石柱在灯光映照下宛如另一个世界，一脚踏进去暑热全消。
1: 我在网上看到说这边评价也挺好的，确实挺凉快的。这个洞里面
0: 夏季高温，野生猕猴外出活动减少，看猕猴想清凉之外还能玩什么？针对亲子家庭居多的游客特点，景区上新溶洞寻宝、凿冰大作战等特色活动。
2: 这个凿冰活动就特别好玩吧，就是夏天嘛，就是凿冰那个很凉快，在这个凿冰的过程中就是感觉到一股清凉。
3: 我们的天然溶洞也是我们夏季的天然避暑大空调，这个也是综合我们研判了我们整个的客群需求和我们的景区的实际的这个产品属性，才决定开展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
0: 立足资源优势，丰富游玩体验。同样位于宜昌三峡旅游度假区的三峡国际房车露营地也在想办法出新招，丛林飞跃、户外派对、星空打卡等项目就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体验。
4: 我感觉这个更好玩一点，因为它毕竟是在室外嘛，感觉更有挑战性，然后更刺激，
5: 也打造了一个主题化的美食度假玩法，比如篝火烧烤派对、双人浪漫山野晚餐等等。通过美食加场景加氛围的模式，构建营地专属的高附加值度假新模式。
0: 附近的809微度假小镇则是把泳池变成水上乐园，搭配潮玩馆、VR 体验、夜间演绎，一站式满足各个年龄层需求。
1: 没想到这里还有这么多好玩的有趣的活动，非常推荐大家一起玩。
0: 差异化的体验场景避免了同质化竞争，各景点还携起手来抱团发展，推出套票优惠，让纷至沓来的游客留得更久。
6: 我们的部分亲子房型里边搭配了我们的三峡猴溪的亲子套票、门票以及它的索道票，我们是帮他规划了吃喝玩乐为一体的综合性这样的一个度假型的产品，解决了很多游客选择性困难。入园的人数同比去年约增加15%，这个也是由这些新的业态导致于我们这些散客量的一个增长。
3: 我们的人次基本上是增长了45%左右，收入增长了25%到30%。
0: 从传统观光向沉浸式体验转型，从单一景点向全域联动升级，宜昌三峡旅游度假区正跳出看风景的老思路，以差异化业态串联起玩得嗨、留得住、愿意逛的完整度假链条，多个点位优势互补、客流互导，携手把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为宜昌文旅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7: 我们把重心会放在精细化服务和业态持续迭代上，像研学课程、康养休闲、在地文化体验等业态都在谋划中。
8: 近期针对三峡故区秭归段王堡溪岸标附近水域存在的落石风险，长江宜昌航道局及时开展现场勘查，组织相关部门会商，在谢滩水道王堡溪侧面岸标和上石门侧面岸标航道连线外水域增设了铁加溪危险水域浮标，加密对该区域的动态监测预警，加强航道水深变化及航标设施运行状况巡查巡检，确保航道安全畅通。据悉，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三峡故区强降雨天气频发，水位陡涨陡落变化频繁，两岸危岩体稳定性下降，滑坡坠石风险陡增，宜昌航道辖区内影响航运安全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有58处，具有点多线长的特点，其中危岩崩塌隐患点35处，滑坡体隐患点23处，分布于库区巴东秭归段82.5公里长江干线航道区段内。长江宜昌航道局提前谋划，精准施策，印发2026年长江宜昌航道局防范应对三峡故区地质灾害工作细化措施，出台17项具体措施，启动重点时段应急值守机制，安排大型拖轮移工角二驻守秭归，以应对突发险情，借助数字航道系统对辖区内设置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危险水域航标进行24小时实时监测，在库区部署4处无人机机场，对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水域开展自动巡查，保障航标设施技术状态正常。同时， 该局长江巴东航道处联合巴东海事处、巴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成联合巡查组，对三峡库区巴东段开展峡江平安护航行动地质灾害隐患专项巡查，同步对辖区码头、桥梁、船舶停泊区等关键水上通航设施开展巡检，精准排查各类涉水通航安全风险隐患。八月二号，在枝江市城西片区及董事镇的多条主干道上，一项关系长江道保护与城市排涝能力提升的重点工程正加速推进，目前已完成管网新建及改造约八公里，形象进度达60%。在城西片区污水管网新建及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围挡与醒目的警示标识沿道路整齐排列，施工人员正有条不紊进行管沟开挖、埋设管道、沟槽回填、路面恢复等施工作业。该项目于2025年10月开工，分两期实施，其中一期预计2026年12月完工，主要建设内容为对城西片区东干渠大道、七星大道、千泰吉路、董事镇金盆山大道、董平街、金龙路等道路进行雨污分流、新建及改造。据介绍，项目建成后，从环境上可以消除雨污混接直排、污水全进场处理，改善长江及其支流水质，防雨防涝方面，雨水专管排放，缓解城西片区及董事镇雨天积水和内涝，同时提高污水处理厂净水浓度与处理效率。八月三号，青春活力新通道共谱青年奋进歌活动在三峡建设者文化中心举办。来自三峡水利枢纽运行管理各单位及三峡水运新通道相关建设单位的近300名青年代表参加活动。活动以三峡大坝这一大国重器为背景，在少儿节目舞的欢快旋律中拉开了序幕。随后乐队献唱了多首经典歌曲，青年们在音乐中互动交流，现场还穿插了三峡水运新通道知识有奖问答和开放麦才艺展示环节，气氛十分热烈。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共青团宜昌市委、流域枢纽运行管理中心团委、三峡新通道公司团委主办，旨在为奋战在工程规划建设一线的青年搭建文化交流与情感联谊的平台，进一步增强服务国家战略的凝聚力和归属感。青年们纷纷表示，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贡献青春力量。八月三号，记者了解到，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市慈善总会、宜昌市图书馆联合举办的2026年党恩润丹青残疾人书画摄影手工作品展，即日起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优秀作品。凡持有残疾人证的书法、绘画、摄影、手工艺术爱好者均可投稿。作品征集截止时间为8月30号。参展作品要紧扣党恩润丹青主题。利益鲜明，思想健康，格调高雅，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充分展现残疾人爱党爱国、热爱生活、奋发向上的精神追求。作品可以报送至杏林区残疾人艺术协会，宜昌市杏林区环城北路40号，咨询电话李老师，131-1727-4381。九月上旬，组委会将组织专家评审，筛选出105件入围展出作品，于9月21号至28号集中展览。
9: 以人民为中心，深度植入23度人社服务理念，稳步扩大就业规模，提升就业质量，加速建设智慧人社、法治人社、服务人社，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8: 八月三号，记者从宜昌市劳动就业管理局了解到，我市社会保险补贴扩围政策延续实施，补贴资金直接发放至个人，按照个人社保缴费额25%予以补助。政策享受期限最长可达到12个月，切实减轻重点就业群体参保缴费压力。据介绍，社保补贴最大的亮点为补贴直达个人账户，改变以往补贴拨付至单位的发放模式，实行先缴后补机制。 企业和参保人员正常缴纳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费后，提交相关的申领材料，人社部门完成资格审核，补贴资金将直接拨付至申请人社保卡金融账户，保障补贴足额快速兑现到群众的手中。以上是劳动就业。

0: 业管理局政策宣讲员熊作芳。
1: 本次延续实施的社保补贴政策，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重点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就业重点群体，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就业的重点群体，只要按规定持续缴纳社会保险，均可按标准申请补助。企业可为在职职工统一代办申领，个人也可自主前往县市区人社服务窗口提交申请。
0: 该惠民政策落地，有效地降低了群众参保的经济负担，是宜昌助力中小微企业稳岗扩岗、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的重要举措。有意向申请社保补贴的市民，可以通过宜昌人社官方公众号人社服务窗口查询政策详情。熊作芳。
1: 政策明确补贴标准，以每月社保个人实际缴费金额为基础，按 25% 比例计发，单人累计享受补贴时长上限为12个月，达到申领期限后不再重复发放，申领受理工作持续至2026年12月31日。
0: 近日在西陵区举办了一场面向青年群体的专场招聘会上，求职者们并没有急于投递简历，而是围在育婴护理实操台前上手练习。将岗位体验搬进招聘会是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推出的一项创新举措，在招聘现场设置技能体验专区，让求职者在观摩中感知，在实操中上手，直观了解岗位技能标准。据统计，这场招聘会现场企业提供岗位近2500个，先体验后上岗的模式，让达成就业意向率较普通的招聘会提高了10%。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汪爱仪介绍，目前的培训重点主要集中在两类，一是无人机飞手、人工智能、 AI 漫具等市场急需且受年轻人欢迎的新职业，二是家政服务、育婴师等服务于一老一小、门槛相对较低、易上手好就业的领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宜昌市已开展补贴性培训2.43万人次，其中针对岗位需求开展的项目化培训98期，培训5691人次，培训后就业率超过80%，真正实现了岗位与人才的双向奔赴。
2: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3: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2: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3: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进入八月，意味着距离入托入学季不远了。昨天宜昌市疾控中心专家特别提醒广大家长，提前准备好预防接种证或接种单位提供的其他评估材料，预留充足查验补种的时间，切勿等到开学前最后的几天集中办理，以免入托入学报名时因为疫苗没有补齐而影响孩子正常办理入学手续。特别是今年秋季入学的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孩，要核查免费接种2剂次二价 HPV 疫苗完成的情况，如果没有接种应该及时补种。7月31号，在三峡大学附属仁和医院康复医学科，偏瘫患者用脑机接口技术重新掌控了自己的身体，现场围观的市民纷纷感叹神奇，以前只在短视频里看过，没想到宜昌也有了。该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肖文武介绍，这项技术呢是在外骨骼机器人的基础上升级引入脑机接口系统，脑电帽实时捕捉患者的脑电波，解码意图在驱动外部设备带动肢体训练。目前该技术已在临床中应用于脑卒中、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颅脑外伤等疾病的康复治疗。我们再来关注一暖心之举。近日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急诊科发生了暖心一幕，一名母亲抱着刚脱离危险的孩子，却因忘带手机和现金，在办理住院手续时急得眼眶泛红，抢救室的护士袁梦当即为这位素不相识的母亲垫付了1000余元的医药费。孩子出院当天，这位母亲专程送来了鲜花致谢。对袁梦而言，这只是顺手之举，而对于赵女士来说，这是急诊室里一位医者用人心善意点亮的一盏明灯。当晚孩子顺利入院， 第二天

0: 家人将手机送到了医院，赵女士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袁梦，如数归还了钱款。经过精心的治疗，孩子已经康复出院，赵女士特意捧着一束鲜花来到急诊科表达了感谢之情。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
0: 来到新闻深一度，民政部全国老龄办日前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个人养老金累计缴存金额1452亿元。个人养老金简单来说，就是个人自愿在特定账户存的一笔钱，每年不超过12000元，购买符合规定的金融产品。退休的时候呢，又多了一个养老金来源。与普通的银行理财、基金、商业保险不同，个人养老金缴费还能够享受延期征税的优惠政策。个人养老金怎么买？如何科学配置自己的养老金？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面对个人养老金，老百姓的心态呈现出明显的分化。有人为了免税红利，有人则犹豫和观望。
3: 今年存了12000买了养老基金，主要是冲着节税去的，反正这钱也不急着用，就当强制储蓄了呗。
4: 我开户了但还没缴存，我以为个人养老金就是普通存款，不清楚收益和保障作用，也不知道怎么选产品。
5: 听说过个人养老金，但具体怎么参与，有什么好处，完全不清楚，不太敢轻易尝试。
2: 对于不少老百姓来说，个人养老金的税收优惠最有吸引力。2024年1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实施个人养老金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在缴费环节，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按照每年12000元的限额标准，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也就是说可以少缴个税。在投资环节，对计入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在领取环节，个人领取的个人养老金不并入综合所得，单独按照3%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是对于部分中低收入群体来说，本身没有达到个税缴纳标准，不用缴纳个税，税收优惠的吸引力打了折扣。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还有完善空间。
6: 未来的完善空间在于构建差异化的财税补贴机制，比如可以考虑探索直接财政补贴加税收优惠这样的双轨制，对中低收入群体给予账户资金配比的补贴，或者也可以考虑引入 TEE 的税制选择，允许低收入者在缴费环节不扣除，换取领取环节的免税，真正提升制度的包容性和激励性。
2: 今年6月，储蓄国债电子式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这意味着在存款、理财、基金、保险之外，个人养老金投资者有了第五类选项。对于已经开户或准备入场的老百姓来说，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产品，该如何选择？田立辉建议，
6: 核心原则是让资产配置与自身的生命周期动态相匹配， 距离退休20年以上的年轻群体应该以追求增值为核心，可以较高比例的去配置宽基指数基金，而那些距退休10到20年的中年群体呢，则需攻守兼备，通过股债搭配，力争啊对抗通胀。

0: 并控制回撤，而临近退休者呢，应该守住胜利的果实，大幅降低权益的仓位，转向低波动、确定性强的储蓄或固收类产品。
1: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2: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3: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2: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4: 潮中社24号，
2: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4: 半斤装蓝，
2: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5: 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明确未来五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近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条例20多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个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五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中央网信办针对团播违规 PK、 不当玩法、诱导打赏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1840余个。8月3号，证监会消息，将一如既往的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共同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质效。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公告称，撤销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3号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今年以来，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不断增加。截至7月31号，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过100条。8月3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75亿元。当地时间8月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第二届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 AUBL 日前在杭州滨江体育馆开赛，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男篮在首个比赛日亮相，并均取得了胜利。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2号晚上在浙江宁波北仑落幕，世界排名第一的卫冕冠军波兰队以3-2逆转战胜美国队，夺得队史第3个世界男排联赛的冠军。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道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6: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边，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钱。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乔老乡不再摆手了，他也看出来中国人的真诚，端起盆子递给那个中年朝鲜女人和小女孩。小姑娘抓了豆子就往嘴里塞，嘴巴鼓鼓的，而朝鲜女人也捡了几颗慢慢的吃。豆子是放了盐煮的，已经很凉很硬，小姑娘却吃得津津有味。这一家人都吃起了志愿军的煮黄豆，前卫营营部的几个人也尝了尝乔老乡的朝鲜咸菜。吴铁锤一扒的嘴就搞明白了，这个第一次见到的朝鲜咸菜实际上就是他老家苏北吴家集的辣白菜，在秋末冬初的季节里，差不多家家户户都要腌晒。他的母亲吴李氏也腌得一手上好的辣白菜，不同之处在于，人家这是个小罐，而铁锤妈妈则用的大缸，人家的辣椒是红的，并且磨成了酱，而他铁锤妈妈的辣椒是青的，整个的。所以吃的时候，白菜是白菜，辣椒是辣椒，倒也特别的下饭。欧阳云逸毕竟在大地方待过，见多识广，他告诉大家，这个叫做泡菜，是朝鲜一道很有名的风味小菜，做工很讲究。不管是大户人家还是平民老百姓，家里一年四季都备着这泡菜，类似于中国人的油盐酱醋茶。吴铁锤说，它就是个辣白菜嘛，地方不同，叫法不同而已。不过他也承认，这个朝鲜乔老乡的辣白菜确实是比他们老家苏北吴家集的辣白菜要好吃不少。陈阿毛说，他吃过这个东西，抗战胜利前他在上海的一家修车行做学徒，有一次给日本人修理汽车水箱，日本人就给他们这个吃。他也不知道叫泡菜，不过他觉得味道上也差不了许多。吴一六在吃下去一块吴铁锤称之为辣白菜，而欧阳云逸叫做泡菜的朝鲜咸菜后，冲乔老乡竖起了大拇指，说了几个大大的好，咸菜大大的好，乔老乡良心大大的好，而志愿军的煮黄豆也大大的好。吴铁锤朝他一

鬼子，打走了美国佬，这一家人就可以回家了。天空蒙蒙亮的时候，按照惯例，部队都早早吃过东西，上山隐蔽了。天气晴朗，能见度很高，美国佬的飞机会很猖狂。吴铁锤要乔老乡一家人也收拾收拾，抓紧上山，可是他们却不肯走。吴铁锤很奇怪，说：“难道你们不怕飞机扫射吗？”飞机，他用手比划着，美国飞机。乔老乡明白吴铁锤的意思，可是他不走。吴铁锤说：“谁能搞懂他为什么不上山？”吴一六就过来，连说加比划，当然又夹杂了几句半生不熟的日本话，后来还真的搞明白了。说，乔老乡不上山是因为山上风大，小女孩乔静子扛不住。而他们在这个地方住了几天，安全的，没有美国飞机。吴铁锤见说不动他，看看天空已明，时候不早，只好带着营部上了山，而把乔老乡一家三口人留在了山下。走的时候他还在想，但愿不要来美国飞机，但愿没事儿。太阳悬挂在冬天上，天空碧蓝如洗，远远近近的山峦起伏不平，苍松翠柏，白雪皑皑，一派神清气爽的景色。欧阳云逸摘下眼镜，让阳光照射在他微眯的双眼上。他的眼睛很秀气，长睫毛，双眼皮儿，有一种少妇那样的感觉。是文工队的蓝小平第一次看到欧阳云逸，第一次看见他摘下眼镜的样子，就出神地看了他好一会儿，看得欧阳云逸都不好意思了。欧阳云逸当时有点别扭，心想这个女孩子怎么光盯着人家看。后来文静的蓝小平说出了其中的原因，说她很善良，因为一看到她的眼睛就知道她心地善良。欧阳云逸说：“我要是戴上眼镜呢？”蓝小平说：“你戴上眼镜也善良，因为善良的心地是遮挡不住的。”现在欧阳云逸静静地享受着阳光的照射，他想起来蓝小平的这句话，脑海里浮现出蓝小平文静而又瘦弱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蓝小平也很善良了。欧阳云逸解开帆布挎包，往里面看了看，他的挎包里除了随身不离的牙刷、牙膏和毛巾，还珍藏着一包泥土，一副毛线编织的手套，蓝色的，和蓝小平的姓名一样。泥土是部队过江的那个晚上在中国一侧的鸭绿江边上取的，毛线手套则是蓝小平送给他的。他想到过鸭绿江前，在吉安的一所房子里，蓝小平送给他手套的情景。当时的蓝小平同样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半天。那个房子里烧着炕，他在炕上盘腿而坐，蓝小平坐在炕沿儿，两腿交叉着搭在炕下。炕洞里的木头绊子噼啪作响，房子里暖意融融。欧阳云逸想，要不是打仗，在他的故乡，在这个季节的江南，该是晚季稻谷收获的日子了。水乡上炊烟袅袅，稻田中一派繁忙，家家过着和平的生活。美国人到了朝鲜，志愿军抗美援朝。要不是美国人，他和他的部队此刻正会在江南收获的季节里忙碌，
谁会来到这个冰天雪

0: 地的朝鲜呢？欧阳云逸摸了摸毛茸茸的手套，捏了捏硬邦邦的鸭绿江疆土，然后重新把帆布挎包系好。天气已经很冷，他还没有舍得戴上这副手套。他想再等一等，等到天气更冷的时候，他再把它拿出来。山上的风很大，松涛阵阵，寒气逼人。在阵阵松涛之中，隐约传来一种异样的声音。多日防空，吴铁锤对飞机的声音已十分敏感。这个异样的声音一出现，就引起了他高度警觉。该不会是美国佬的飞机吧？越担心的事情就越会发生。随着声音越来越大，南边天空上果然出现了一架飞机的影子。吴铁锤几乎不假思索，冲着陈阿毛就是一嗓子：“防空号！”陈阿毛早有准备，他一跃而起，不待吴铁锤话音落地，凌厉的号音就嘹亮地响了起来。随着陈阿毛的号声，远远近近的防空号音响成了一片。部队就地隐蔽，抽烟的灭了烟火，说话的闭了嘴巴。欧阳云逸把刚刚戴上的眼镜又拿下，吴一六在脸上扎了毛巾，以防大金牙闪光漏风。吴铁锤的土规定在前卫营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落实。一时间，山峦大地和蓝天上的白云都寂然无声，千军万马悄然隐藏在狼林山脉的崇山峻岭中，像是火山爆发之前那样的沉默和安定。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和科普老师啊一起来讲一讲这个马达加斯加他们的风土人情啊。因为在多次去往马达加斯加的这个博旅专家眼中，他们认为那儿是最不像非洲的非洲国家哈。那在他们眼中认为这儿像什么呢？对吧？它不像非洲国家，那像哪儿呢？我们请出来自博旅文化的科普老师黑肉老师，欢迎。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博旅文化的黑肉。
13: 哎，说说呗，这马达加斯加你说它不像非洲，那它像哪儿呢？
14: 东南亚。
13: 哦，
14: 一下飞机，一出机场我一看这地勤，这个像云南的这个像广西的。
13: 哦，然后呢？
14: 然后就是一张亚洲东南亚的脸啊。
13: 嗯，
14: 然后不用一问，问他们也不知道。
13: 哦，
14: 他们属于什么南岛语系，就是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下边的这个民族啊，大概是公元500年左右从婆罗洲划着独木舟横跨印度洋来的马达加斯加，
13: 就是他们的祖先那会儿、
14: 对，就是包括他们的亲戚啊，菲律宾人、印尼人、马来人，
13: 婆罗洲你们还经常去呢，
14: 婆罗洲我们还经常去呢，那个毛利人，那个复活节岛上那波，
13: 哦，
14: 然后夏威夷人啊，就都是来自于最早来自于中国大陆华南地区，他们出海的这个南岛民族。
13: 明白，所以你当时就觉得有点亲切是吧？
14: 对，因为我刚从埃塞俄比亚一看，有很多鬣蜥，南方人熟悉的雷公马，这些都是鬣蜥，但是他们属于鬣蜥，鬣蜥类的大概啊分类上就是鬣蜥科、美洲鬣蜥科、马岛鬣蜥科，就美国的是一种，亚洲的是一种，
13: 然后他
14: 马达加斯加单独我自己是一类，对，我单独是一圈，就是
13: 明白了，
14: 对，
13: 对，我们也有听众看到了，说这蜥蜴真特别，尤其是它的尾巴，它那个尾巴确实，反正看着很特别啊，这个蜥蜴的尾巴跟癞蛤蟆是大家都这么说啊，原来都跟我们的这个，说明大家都非常仔细的观察了。都观察了啊，那现在我就来揭晓答案，说这个鸟了啊，来，我们请黑肉老师给大家揭晓答案，这个鸟的区别，
14: 它们的尾巴颜色有区别。第二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脸上黑色毛的这个面积啊，就是他们用的这个打粉底的这个面积不太一样，
13: 所以这两个这个鹃呀，真的是有区别的啊，
14: 而且体型上有差距，大马岛鹃个更大个几厘米啊，当然这个需要看多了以后你会对它的体积有一个感觉，
13: 对，有一个印象啊。那第二张非常的明显，它跟别人都不一样，它上面有几根毛，它有头发，
14: 有带毛，
13: 太逗了这个毛，而且像它这个毛有点像那个吹过的，知道吧？感觉骑了一个快速的摩托车被吹成了这样的发型，它叫什么呢？叫凤头马岛鹃啊，凤头。我发现这个马岛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眼圈是蓝色的，
14: 那是它的皮
13: 啊。就眼圈儿，
14: 对，它那一圈是裸皮，
13: 哦，这不是毛，
14: 不是毛，是皮。
13: 它的皮是蓝色的，这么蓝，宝蓝色。
14: 对，它在这一块裸皮区域是有颜色的。
13: 哦，天哪，明白了。哦，那太好看了。这颠覆了我对娟这个马岛娟的一个认识啊，算是。那所以咱们把前三个说完了，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第四个。第四个咱我们没看着他，你光拍了鸟屁股，这是。
14: 他因为这个比较稀有啊，比较罕见，他其实是在这个林子有点遮挡下边，你能看到两个像鹌鹑似的东西。
13: 所以他
14: 叫做这个白胸拟鹑，一种拟鹑。
13: 拟鹑就它还不是鹌鹑。
14: 不是鹌鹑，然后特别的地方，这是马达加斯加独有的一个目，就是我们讲说的，我们老说的这个
13: 耳目一新的目啊，
14: 耳目一新的目啊，是眼睛那个目，哎，啊，我们常说，比如说，我们灵长类嘛，就是说其实是灵长目，就所有的跟猴子像的东西都是一个目的，哎，我们说的，比如说这个就是属于分类学里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单位了。
13: 明白，
14: 它会包含很多，但是全世界所有的独有的这个拟鹑目只在马达加斯加，就三种
13: 啊！
14: 全世界这种鸟就三种。
13: 所以这一次虽然只拍到了鸟屁股，也但是已经很珍惜了，很珍贵了。
14: 对，
13: 因为
14: 有头有头，
13: 这一看就是黑肉老师吧？哦，还真是
14: 两只。
13: 如果第二只的那个你能看到，它跟它的前一只的尾巴有点叠在一起了，所以你没觉得，你还是能看到它的啊？那它是一个侧脸。懂了。它尤其是胸部的这个毛真的很像鹌鹑。
14: 对，
13: 因为我们家养过一年的鹌鹑，所以我知道，但它真不是鹌鹑啊，它是拟鹑，
14: 对，
13: 模拟的拟啊。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来来来，一堆美味啊！咱先说那黑肉老师手里拿着俩跟那个毛茸茸的葫芦给切一半似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哎，有没有朋友猜到？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猴面包树上掉下来的果实。
1: 对，这是猴面包树的这个果啊，
0: 看着就是毛茸茸的。
1: 看着就应该不好吃啊，
0: 看着就不能吃感觉。
1: 实际上，它切开了以后里头糠，也不能说糠糠了，就属于那种
0: 像丝瓜瓤，
1: 也不是丝瓜瓤，有点像这个榴莲。那种感觉，但是硬更干，
0: 干包的，
1: 干包的榴莲就是完全里头没什么水分，干干的那么一东西。然后当地人会把它磨成粉，
0: 哦，
1: 做冰激凌啊，冲水呀、
0: 啊，哦，它是磨成粉这么着吃
1: 啊、也有新鲜的可以直接吃。
0: 哎，那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果里面没有水分？
1: 有水分，就是新鲜的时候有点，它因为它在树上，
0: 哦，
1: 当地人也不会像咱们似的，
0: 嗯，
1: 那么高30米高的树爬顶费劲的揪那么一果下来，
0: 明白？
1: 犯不上，
0: 所以这是干本的掉下来了，
1: 掉下来了，
0: 哦、
1: 所以它有点发酵了。
0: 哦，
1: 所以说我们描述那个口感就是有一点点的面包香，有一点点的奶油香，但主要的是豆汁加酸奶的口味。
0: 就是如果说不好听的，可能有一点点馊的那种味道。
1: 对，
0: 但实际上呢，喜欢它这一口的呢，这叫发酵的味道。
1: 冰镇了以后又解暑
0: 就好喝了，
1: 还是可以的。
0: 豆汁冰镇之后就是好喝的，
1: 嗯，
0: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另外，咱先说那个横的吧，我满眼全是龙虾，各种各样的龙虾哦，龙虾好几吃啊、嗯，还有排着队的大螃蟹，哇，快来说说那儿的这个海鲜，怎么感觉你那么海鲜自由呢？
1: 那一块就是能彻底解决海鲜自由的一个地方。
0: 嗯，
1: 首先龙虾主要是两种，一个是小青龙波纹龙虾，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锦绣龙虾啊，锦绣可能我们在国内都已经很难见到这么大的了，因为我们中国其实整个太平洋、印度洋都有这个东西。马岛的近海有很多的珊瑚礁，所以他们盛产各种海鲜，而且这个大螃蟹是膏蟹啊，就是我们老说这种河螺蟹这一类的东西，属于红树林的螃蟹啊。马岛又有很多红树林，
0: 就湿地的螃蟹，
1: 红树林就海边的、哦、你可以像海泡的湿地，
0: 嗯 嗯, 嗯, 嗯，明白，接壤的那个地方嘛，嗯，
1: 因为当地盛产这个东西，然后它就很便宜，
0: 嗯，
1: 而且当地人其实它也是高档食材，但是因为它不是当地普通人吃，主要是游客呀等等的，还有很多大量出口，所以说我们在龙虾的根上吃龙虾，
0: 明白？
1: 因为咱们都知道吃的好多什么澳龙啊乱七八糟啊，
0: 嗯，
1: 我们就相当于跑
0: 马达加斯加去吃，
1: 马达吃的鸭蛋，因为当地消费水平不高，所以它如果在本地卖，它是卖不上高价的，
0: 嗯，
1: 啊，它可能是比当地人吃的食材里算贵的，但是对于我们中国过去的人，这跟白送有什么区别？
0: 就是咱就这么那个，就普通的菜市场卖海鲜市场卖这种龙虾多少一拳一公斤来着？大概几块钱人民币？
1: 十几块钱吧。
0: 十几块钱人民币一公斤啊！大家想想，
1: 嗯，
0: 咱就说是18块钱一公斤，那一斤才9块钱龙虾呀！哎呀，
1: 这个龙虾到最后我们也没吃完。
0: 这么大呀，这龙虾？
1: 这只龙虾大概有4-5公斤，就是8到10斤。
0: 天哪，那么大，那确实
1: 有个差不多六七十厘米
0: 哦，
1: 因为它已经缩短了，它活着的时候应该大概会有这么长，
0: 明白了
1: 啊。然后关键是在吃这个之前又给我们上了差不多十斤别的小青龙
0: 哦，对，你已经都拿小青龙打底了，然后你又要再吃、
1: 小青龙打底，又吃了条石斑、然后又干了一个这个，又那螃蟹也没吃完，那螃蟹一个都1斤多。
0: 爱吃海鲜的朋友，如果想实现海鲜自由，然后又比较平价，又比较的新鲜，您就尤其是爱吃龙虾的朋友，去马达加斯加吧，真的顿顿海鲜吃到吃不了，
1: 就是我们剩了一半嘛，
0: 真浪费，
1: 就是分配了这只龙虾你的，那只龙虾你的，不行，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你知道，你知道到最后快吃不了之前会分配吗？
0: 明白，
1: 我们每个人分配多少螃蟹多少龙虾，不行真吃不了，
0: 真是吃不下了。你看男生本来都是应该是挺能吃的，战斗力可以的啊、但都吃不下了，就说明这个真挺着实的啊、然后也别点多了，看来人家那儿量也还行，
1: 相当可以，
0: 嗯，挺大的。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亚文聚焦将播出，宜昌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盘活城市沉睡空间，宜昌市新增4800多个公共泊位；峡江风物装进伴手礼，特产文创火热出圈；省青运会羽毛球比赛收官，宜昌健儿斩获5金2银2铜。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优化充电体验，未来5年新能源汽车充电全面升级。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一锤子买卖要不得，文旅提质不分淡旺季。以下时间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因 S48张太高速暨348国道、三峡专用公路部分路段应急抢修，为保障抢修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决定对相关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为2026年8月4号17时开始，结束时间待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后另行发布解除通告。管制路段包括 S48 张太高速、三峡大瀑布收费站、太平溪收费站双向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所有车辆通行。继348夷陵区小西塔峡口至夷陵区乐天溪镇连陀路段双向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所有车辆通行。三峡专用公路全线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宜昌城区往秭归三峡坝区方向车辆请绕行 S68 翻坝高速前往，秭归三峡坝区往宜昌城区方向车辆请绕行 S68 翻坝高速通行。请广大司乘朋友严格遵守禁行规定，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0: 今年以来，宜昌市把城市里的闲置边角地、零散沉睡空间唤醒，累计新增4800多个公共停车泊位，把实打实的停车便利送到了市民的身边。
1: 8月3号上午，记者在刚刚建成投用的合一路万科城。

0: 驶至光旁停车场，看到168个新施化的泊位已全部启用，前来办事的车主可以轻松地找到泊位。
1: 办事是挺方便的，可以就近，车位也比较充足，现在不用到处找车位了，每次都停在这里。
0: 这处停车场占地4800余平方米，原本是一处没有硬化的闲置地块，近期相关单位施化泊位、栽种绿植，并安装监控、照明、倒闸等设施，建成了标准化的公共停车场。
2: 原来的车位传统的是5米左右，因为现在的新能源车个头比较大，我们就优化这个车位，把车位的长增加到5米5，宽度2米5，能够方便大型的这个新能源车辆停放。
0: 记者走访发现，这个停车场周边不仅有多个老旧小区，还分布着多家医院和商户，停车资源较为紧张。停车场的建成投用，为就医群众和小区居民带来便利。
2: 一天封顶15块钱，针对周围的居民，咱们也推出了这个惠民的月卡，定价为120块钱每个月，最大程度减轻群众的停车的负担。
1: 我们只有175个车位是吧？小区也没有公共车位，有的他就直接停在公共停车场里面，有选择的余地吧。
0: 今年以来，我市充分利用城市边角地、桥下空间、围挡、腾退地等沉睡资源，并结合老旧小区改造，通过拆墙并院、优化布局等多样化手段，累计新增公共停车泊位4852个，其中城区3547个，完成年度任务的88%。这些新增泊位精准填补了周边小区、医院、学校的停车缺口。
3: 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深挖城市的闲置地和边角地资源，并继续在城市更新改造中新增泊位，同时充分利用城市道路资源，科学合理施化临时停车泊位，切实把停车惠民工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体验。
4: 暑假宜昌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游客在饱览两坝一峡的壮美风光之余，伴手礼清单也悄然换新。传统苕酥、清江鱼干等经典特产依旧走俏，融合峡江文脉的新潮本土文创强势出圈，成为游客把宜昌记忆打包带走的一个新选择。
5: 在宜昌里坞三峡游客中心门店，货架上美食特产、非遗好物、城市文创琳琅满目。广东游客黄女士来宜昌游玩了3天，离开前她专程来到这里挑选伴手礼带回家。
6: 买了鱼干还有苕酥，顺便看一下宜昌的文创，就是它代表着宜昌深厚的历史文化，勾起我对旅程的回忆。
5: 宜昌里坞已经有10家线下门店，单店产品2500个左右，其中自营文创就有500多个。为贴合不同点位游客需求，文创产品实行差异化开发。三峡游客中心围绕两坝一峡、码头游龙文化打造专属文创。宜昌博物馆门店立足馆藏一级文物，开发太阳人石刻、鎏金铜熊主题雪糕文创周边、青年屈原系列、楚超系列文创，备受年轻游客青睐。丰富的文化创意产品补齐传统旅游商品短板。
7: 你到一个景区，不光只是看到的一些是特产，希望看到了一些能够体现在地文化、城市的一个专属纪念的这样一个东西。旅游高峰最近一两周到来，销量都已经达到我们今年的一个顶峰的一个峰值的，相比平时来说50%以上的一个销售增长。
5: 如今宜昌礼物早已不只是外地游客的专属，也成了本地市民对外馈赠亲友、推介家乡的特色选择。不少市民特意选购三驴刺绣、长江江豚主题周边等文创产品，把宜昌的城市文化分享给外地亲友。
1: 马上要去河南去旅游，我想给我河南的朋友带点礼物。我看中了两个，一个就是那个三驴刺绣那个非遗文化的那个香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宜昌非常可爱的微笑的天使长江的江豚豚宝。
7: 目前的宜昌旅游严格来说80%到90%的就是还是外地游客，下一步产品的研发上能够照顾到本地的这个市民，把我们的整个产品做一个文化系统的梳理，形成序列。
4: 月31号，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羽毛球比赛暨湖北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在宜昌奥体中心收官。经过11天的

0: 列角逐，宜昌代表队共斩获五金两银两铜。本次赛事是省内规格最高、覆盖年龄段最全的青少年年度羽球盛会，由湖北省体育局、宜昌市人民政府主办，湖北省体育局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湖北省羽毛球协会、宜昌市体育局承办。赛事分9岁及以下至13岁组、14到18岁组两大竞赛阶段，设立男女团体、单打、双打、混双等众多项目，吸引了武汉、襄阳、荆州、十堰、恩施等20支地市州省直队、两支后备人才基地队伍积极参与。宜昌代表队共派出60名选手参赛。比赛中，宜昌健儿们挥洒汗水，顽强拼搏，最终杨博维、吴一凡斩获青年组男双第一，李雨桐、杨婉欣勇夺青年组女双第一，易许诺、刘洪熙、严康全、曾伟豪、谭佳琪夺得少年组12岁组男团第一，易许诺获得12岁组男子单打第一，望雨桐、胡瑞轩夺得12岁组女双第一。同时，小将们还获得12岁女子团体、女子单打两枚银牌，12岁男子双打、女子单打两枚铜牌，充分展示了宜昌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暑假了，你想和孩子一起近距离打卡消防车、参观消防员营区、实操学习使用消防设施吗？宜昌消防在全市开展的火焰蓝小卫士消防安全体验营活动，成了不少孩子和家长们的暑假活动新选择。
1: 7月30号上午，50多名孩子和家长来到沙河路消防救援站，在消防员的引导下参观各类消防车以及各种灭火救援设备。第一次走进消防站，孩子和家长们都跃跃欲试，争相穿戴灭火救援服，体验各类救援设备。活动现场，大家不仅能看到各种消防救援设备器材，学习各种消防安全知识，还能参与到消防员叔叔为大家贴心安排的动手实操环节。如何正确佩戴防毒面罩，怎样正确使用灭火器扑灭明火，如何利用水带水枪出水灭火，大家都能亲自上手。

意思，所以说我们知道可以这个参与今天这样子这个活动呢，我们就积极的报名。我们家两个孩子都来了，他在学校里面学的毕竟是还是有限，让他这个在实际现场呢能够。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的17:05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各位雨天行车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此刻目前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每个红绿灯处维持在1到2个左右的排队等待周期，各位路口轻微缓行。来自东山大道云集路的路口，从西陵一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听到各位谨慎慢行，尤其是雨天行车，那视线不是特别理想，各位更要把握好平稳的车距和车速。夷陵大道这边了解一下，此刻夷陵大道进出城双向的江海路路口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了，尤其是在人行横道处，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其他路段方面，来自中南路的城东大道口，就是在新发广场的门前，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中心城区的主干道上面，目前来看到基本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有序，可以顺畅通行的。再次温馨提醒各位，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稍后的时间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3: 一张交通广播。
4: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5: 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在周二晚高峰的17:06继续收听由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与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各位好，我是涛哥。
7: 各位好，我又来了，我是菜菜。
5: 欢迎啊。当然了，我们今天呢还是要提醒到大家，首先要提醒到大家就是天气了，因为确实今天早上开始持续到现在啊，这个雨势呢有很多的地方依然是不小的，一定要随时了解，因为降雨会对大家的出行带来一些非常明显的影响。现在关注天气吧，我是明天多云有分散性的小到中雨，24到31度，后天多云到晴天，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25到33度。
7: 今天的这个降雨过程，不知道你所在的地方目前的这个雨势和雨量怎么样了。总之呢，就是一旦出现这种较为持续长时间的降雨的时候呢，我们总是难免要多提醒几句，因为在咱们宜昌总体来说还是这个就是山林地段还是比较的多一些，特别是像比如说我们往新山呐、远安呐这样的地方走，都会有比较多的这个山体啊，所以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到大家，一定要多注意到您的行车安全啊。
5: 是，特别是今天下午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都说关注到了去三峡走三峡中央公路好像有一定的交通

0: 本质，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来抓紧时间关注一下。因 S48 张太高速 G38 国道三峡专用公路部分路段的应急抢修，为了保证抢修期间道路的交通安全，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上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会对相关的道路实施一个交通管制。
1: 那管制的时间呢，是从8月4号的下午5点钟开始，结束时间呢是根据具体的现场通行情况之后再来决定。那么管制的路段呢是 S48张太高速，也就是三峡大瀑布收费站，然后太平西收费站这边呢是实行了全封闭管制，禁止所有车道通行。
0: 对，
1: 另外呢是 G348的夷陵区小西塔峡口至夷陵区的乐天西镇的这个连陀路段呢是实行了双向封闭，全封闭管理，禁止所有车辆通行。而三峡专用公路全线是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啊。
0: 对，那么宜昌城区往秭归三峡坝区方向的车辆，您可以来绕行 S68翻坝高速前往秭归三峡坝区，往宜昌城区方向的车辆，您可以同样绕行 S68翻坝高速来进行通行。再次提醒到大家，确实因为今天这个雨势比较大，像雨势比较大的有像三峡专用公路，就是往坝区方向的，另外还有像我刚才有朋友分享到在点军在桥边的，还有像在乐天西刚刚提醒到大家就是在夷陵区的，所以再次提醒到各位，如果您所要前往的这个区域它的雨势比较大，那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相关道路有哪些管制的情况。特别是要往高山和半高山地区有出行打算的朋友们，我建议各位，如果您不去就不去，如果非要去就是有这个通行要求和需求的话和打算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这样可能会更安全一些。
1: 像平时我们说到很多交通管制，一般会说啊，临时的交通管制，或者是留一条车道供大家通行，但是刚刚所说的这些路段已经都是全线禁止所有的车辆通行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绕行。我们再提醒一下这些路段啊，分别是 S48张太高速三峡大瀑布收费站到太平西收费站这边啊，G348夷陵区小西塔峡口至夷陵区乐天西连陀镇路段，以及三峡专用公路全这个路段呢全线是实施了封闭管制，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规划好晚间出行的路线。
0: 对，关于出行关于天气，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会持续和大家来分享关注，也欢迎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可以把路上随时分享的情况呢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群里也跟大家来说说看，大家回家路上也同样可以互帮互助。关注了天气，关注了出行的这个情况之后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因为暑期现在还正式，还有虽然说不到一个月孩子们就开学了，但是有很多很多我觉得可以适合不用走太远，但是绝对适合带孩子去感受和体验的项目，正在逐一亮相。
1: 是的，下半程的这个暑假的后半程的时间啊，大家总是会有一些安排。
0: 没错，
1: 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要走多远，咱们宜昌周边呢也会有些非常不错，像昨天我们说到的在宜昌的这个四条旅游路线啊，
0: 对，
1: 一天的、两天的、一个星期都有。而今天我们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在咱们宜昌城区，也就是宜昌的博物馆，它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了，咱们全市首家 MR 体验馆打造一秒入戏的文旅新场景正式亮相了。
0: 对，开馆仅两周已经有数百名的游客是抢先过了一把演员瘾。今天我们的办公室还在讨论这个 MR 是什么意思，我也没有去研究它，但是我看了一个相关的图片介绍，就感觉好像是人戴上了一个 VR 眼镜之后特别特别的逼真，你好像是身临其境一般，因为我看到人会根据他里面的一些场景啊做出比如说躲避啊，比如说一些其他的一些动作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说各位孩子们好奇，家长也好奇，真的可以走进宜昌博物馆感受一下。目前呢馆内备有7套完整的故事脚本，涵盖了像楚文化探秘、科幻星际冒险、童话角色�扮演等等类型，另外还有20多个自由体验的素材，可以满足不同年龄层的喜好。
1: 其实我们带孩子如果说去到这样的一些博物馆的时候呢，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这种单向的啊，就是孩子看，然后这些文物跟你也互动不了，是吧？
0: 对。
1: 但是呢，今天有了这个宜昌市博物馆有了这样的一个新体验之后呢，就会把咱们看馆的这个单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变成一个有互动式的、有体验式的，让孩子在这个其中啊，能够有更加沉浸式的体验啊，非常不错。
0: 对，那另外还有一些相关的出行提醒，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了关于城区市政道路27处隧道安全检测作业期间的交通安全出行提示。那么作业时间呢是从8月4号起啊，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将会分段的开展夜间的检测。 啊。检测期间呢，部分的隧道将会全封闭或者保留单车道来进行通行。
1: 嗯，所以如果说驾驶员朋友最近的夜间在出行途经到一些隧道的时候呢，首先大家要注意一下，进入到隧道之前看一下是否有一些现场的标志标牌。
0: 嗯，
1: 如果是有的话，一定要遵守现场的一些这个标志标牌的指挥啊。
0: 没错。
1: 同时呢，如果说是封闭了隧道的车这个道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是提前的绕行。
0: 嗯，
1: 夜行的这个作业路段如果设置了有围挡，大家要注意谨慎驾驶。
0: 对。
1: 那么具体会有哪些隧道是分什么时间段来进行施工呢？您可以去关注到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昨天发布的这个微信推文，那详细的情况在上面都可以找到。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9，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降雨的影响会导致今天晚上的晚高峰来的会略早一点，此刻西凉二路快速路的上下行均已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以及滞留的通行压力，尤其是上行方向。现在呢，西凉二路快速路的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就已经是开始排起了长队啊，车辆缓行队伍一直排到了东山大道的桥面上。现在整个西凉二路快速路的上行整体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各位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在稍后的时间通行，选择绕行。那么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来关注一下以下有轻微滞留的路段。来自夷陵大道，此刻在夷陵大道方面需要重点提醒到各位的是，在夷陵大道的出城方向江海路路口啊，现在队伍是排过了胜利三路，大家呢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过江方面的夷陵长安大桥，从江南往江北啊，今天晚上的压力来的也会稍显早一点，下桥之后在胜利三路往北山坡转盘的方向，现在夷陵大道的大道口处

0: 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1: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
2: 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3: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
4: 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 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 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时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
6: 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郑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 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5: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
6: 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0: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

0: 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2: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1: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第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2: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2: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1: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密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家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06年，听妈妈的话，这首歌收录于周杰伦2006年专辑《依然范特西》当中。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周杰伦的童年经历。单亲家庭长大的他，从小在母亲叶惠美的严格教育下学习钢琴，尽管当时觉得很辛苦，但成年后他深刻体会到了母亲的良苦用心。周杰伦曾经在采访当中提到过，写这首歌是为了感谢母亲，并希望鼓励年轻人理解父母的付出。有趣的是，歌曲中的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这一句经典歌词，后来成为了网络流行梗，被广泛用于幽默表达困惑的场景。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市人社部门聚焦青年求职痛点，将岗位实操体验前置到招聘现场，依托精准技能培训补齐就业短板，以精准化、接地气的务实举措，把就业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
1: AI 指令如何编写？育婴护理实操要点？无人机应用有哪些场景？在前不久举办的这场面向青年群体的专场招聘会上，求职者不再单纯依靠口头咨询，而是近距离接触设备，动手实操，直观感受岗位的工作内容。
2: 就如果说你去凭空想象的话，你不来现场看一下，不知道这行业里到底是干啥的，就这种就很好，让我们了解这个行业到底是干什么的。
3: 在这里的话，他现场教学，我就可以多多少少了解一下这个岗位合不合适。
1: 这是招聘会专门设置的技能体验专区，引导求职者在观摩和实操中找准职业方向。
4: 针对今天招聘人数比较多的岗位，我们专门设置了技能体验专区，可以让这个求职者了解自己未来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技能标准，才能满足这个岗位的需求。
1: 22岁的胡振宇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电气仪表专业，准备应聘一家企业的电气工程师岗位。考虑到行业有智能巡检需求，他当即报名无人机操作培训，通过拓展技能，增强就业竞争力。
5: 我觉得这个体验非常的好，本身这个岗位与我的专业非常匹配，能够让我经过培训之后无缝上岗。
1: 先体验后上岗，既让求职者心中有数，也有效破解企业招人难、留人难的问题。
6: 因为之前我们用工状态就是情况有一种，就是学生对我们情况不了解了，了解是空白，所以他来了之后呢，心里有落差，就是人比较不稳定。如果说提前做好这方面的培训的话，他会稳定一些，也节约了我们的招聘成本。
4: 今年以来，我们每场招聘会都会融入技能培训，求职者在求职的过程中也可以近距离感受企业对于技能的这方面的需要。通过这种模式，相较于普通的招聘会，达成意向的情况提高了10%左右。
1: 通过现场实操，明确职业定位，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培训。我市人社部门紧盯市场脉搏，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让重点群体实现从技能焦虑到上岗安心的转变。
7: 通过这个途径来提高我的技能，后期不管是就业还是创业的更多的方向。
8: 因为我们经过摸排啊，不管是卖二手车、二手房，或者是一些新媒体公司，他们现在对这种新媒体的技能的需求是日益提高的。所以在 AI 这一块的话，会设置的比较偏重一点。
1: 除新兴职业培训外，养老护理员、育婴师等家政类培训同样备受青睐。这类培训门槛适中，上手快，就业渠道充足，能较好实现培训与上岗有效衔接。
9: 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很适用的，特别是现在有些东西还有一些是辅助啊，我们没见过，但是在这里确实还见到了很多那些还是很适用的一些东西。
10: 常年都是比较缺口比较大的，医院呐、社区养老综合体啊、养老机构啊，以及物业公司以及这个家政公司，需要这个岗位的就比较广泛了，所以的话呢就更缺了。
1: 聚焦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青年等重点群体，我市人社部门统筹推进职业体验、技能培训、实习实训一体化服务，同时依托技能夜校、体验微课堂、实景实训营，方便青年利用碎片时间学习。今年以来，全市开展补贴性培训2.43万人次，岗位定向项目化培训98期，培训5691人次，参训人员就业率超80%。
0: 8月3号，全市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治第三次督导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市委工作要求，紧盯关键领域，狠抓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
11: 陈鸿辉指出，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10周年，守牢生态环保底线是我们必须牢牢扛起的政治责任。要清醒认识当前整改工作的极端紧迫性，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把各

0: 各类环境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陈红辉强调，要重点攻坚高风险隐患，紧盯临时高、岩浆化工、建筑垃圾、垃圾填埋场、危废处置、河湖水质、入河排污口、长江船舶污染等重点领域，集中力量攻坚，推动问题整改见底清零。要深化溶洞天坑和地质遗迹点隐患排查，做好周边生产经营主体、旅游开发等问题的排查整治，建立问题台账，确保按时完成整改消耗。要抓实常态化风险管控，强化大气污染精准治理，加快自然保护地违建整改，规范小水电生态流量泄放，持续巩固长江十年禁渔成效，实现全域风险动态可控。要按照减存量、控增量、防变量的要求，建立一试一测专班，动态管控反弹点位，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严把产业准入关口，强化两高项目和产能置换管控，严格落实过剩行业产能管控要求，从源头上防范和减少污染。陈红辉要求，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加强部门协同联动，运用无人机、卫星遥感、AI 智能监测等手段，常态化排查隐患，实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要践行一线工作法，直面堵点难点，确保问题真改实改。要强化刚性执纪问责，从严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让环保执法长牙带电。市领导刘传刚、汤明、李小军、李昌清出席会议。
1: 在大家印象中，纺织装备制造是传统产业，与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不在同一个赛道，而宜昌经纬纺机却以核心技术创新打破行业局限，借力新兴产业风口，实现传统制造跨界升级。
2: 今年上半年，经纬纺机订单量同比增长300%。企业负责人表示，生产质效提升源于企业精准卡位 AI 产业赛道，完成了从传统纺机设备制造到高端智能产业配套的跨界转型。
3: 我们现在做的超细丝能做到 ETEX， 就相当于1000米还有一克，在行业处于领先水平。
2: 精度极高的电子纱是 AI 算力硬件中印制电路板最上游的核心基础材料，直接决定信号传输速度与稳定性。经纬纺机转型专攻电子、航天、智能配套等高端领域，凭借技术沉淀，使产品在能耗、定长控制、张力稳定性等核心指标上优势显著，国内市场占有率达70%，稳居行业龙头地位。
4: 目前 AI 大数据啊，包括一个芯片产能，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市场需求。
2: 人工智能产业日新月异，如何做到快速交付，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经纬纺机摒弃传统标准化生产模式，搭建柔性化生产体系，可灵活适配96定至168定多规格波碾机定制生产，在调整设备参数的同时，始终保障整机运行稳定。精准匹配高端市场生产需求，大型成套设备从下单到交付最长仅需3个月时间。
4: 我们的核心部件原来依赖于零散的组装件，我们现在尽可能的进行集成化，能满足我们的快速交付。从前年开始，我们大力的推广技改，通过技改以后，像一些零部件效率提升了80%以上，对我们的整个产出来说是起关键性作用的。
2: 从精细化生产到高效交付，持续的研发投入是经纬纺机跨界创新的核心支撑。企业将年营业收入的6%投入研发，聚焦智能化、特种纤维等前沿领域持续攻坚，累计收获100余项国家专利，多项技术达国际领先水平。今年企业布局8项新产品研发，精准对接高端新兴产业需求。
3: 目前我们已经研发出新一代波碾机，正在试制阶段，主要针对低介电、低膨胀电子纱的生产需求，生产出来的产品广泛适用于人工智能、高速通讯以及先进封装等超薄电子布。直碾机方面，我们也正在研发适应一些特种纤维加碾的直碾机，普遍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领域，目前已经在试用阶段，下半年很陆续投入市场。
0: 受暴雨影响，继348国道黄百合大桥至连陀段已于8月4号13时0时封闭，解除时间视雨情变化及路面安全隐患排除情况另行通知。 宜昌交通公路部门提醒，管制期间严禁任何人员车辆冒险涉水，强行通过封闭路段及积水区，请广大群众过往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自觉绕道行驶。当前水情路况动态变化，请群众远离河道、低洼积水地带、边坡危墙等危险区域。如遇紧急情况，请立即拨打24小时值班电话0717-7821-377。
1: 近日，宜昌博物馆引入全市首家 MR 体验馆，以虚实融合的前沿技术，为游客打造了一秒入戏的文旅新场景。
0: 走进宜昌博物馆幻境 MR 体验馆，一个约40平方米的绿幕棚内，摇臂摄像机、补光灯、反光板一应俱全。现场工作人员化身导演、摄影、地边师，引导游客走位、念白、互动，体验专业影视拍摄流程。大屏同步合成虚拟背景，短短几分钟，一部画面流畅的个人专属短片便新鲜出炉。
5: 是一个在博物馆看沉睡的文物那些场景。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继续来听那些经典的电影音乐原声带。今天首先要跟你听到这首歌曲啊，前奏一开始你就想跟着它摇摆起舞，而来自于这张原声大碟当中呢，有很多时髦的时代感、年代感的插曲，我们慢慢来听这首歌《Pretty Woman》，风月俏佳人。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 Pretty Woman， 这是来自于影片《风月俏佳人》， 在1989年 由滚石公司出品的爱情喜剧片。 影片呢是由理查基尔和茱莉亚罗伯茨主演的， 在90年的时候上映， 全球累计票房是4亿6千万美元， 斩获包括了第63届奥斯卡 最佳女主角提名在内的多项电影奖项。 这是一个灰姑娘的故事， 老实讲，题材烂俗，但是呢，《风月俏佳人》能够创下当年的票房冠军记录，肯定有它的道理。其实原本制作方对于女主的期待是希望梅格瑞恩来出演，但其实好莱坞任何一个女演员呢，也都有可能来出演这个角色。但是大多数人呢，都被女主角卑微的人设给吓跑了。当年这个名叫茱莉亚·罗伯茨的女人，一个冉冉升起的年轻的女演员，赋予了超级明星 一般的表演，谁知呢，他在出演了《风月俏佳人》之后大获成功。来自影片当中那些曼妙的音乐，更是可以让这一部爱情影片浮想联翩。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Fallen， 你可以在《风月俏佳人》电影音乐原声带当中找到它。今天我就向你推荐这一张原声大碟。最近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爱情片，你会觉得很假啊，于是就会翻一些很经典的代表作。其实你列举前十，真的没有一部影片是不会吸引你眼球的。无论是演员的表演，还是颜值，哪怕是故事题材有一些烂俗，你也会觉得那些都是合理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见。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坚强。

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说到这部影片，它是在1989年出品，1990年上映，并且创下了票房神话的《风月俏佳人》。在这一部影片当中呢，男主演理查基尔呢也献出了他的钢琴首秀。理查基尔是确实会弹钢琴的，他甚至还创作了故事的主人公爱德华在电影当中演奏的乐曲。那接下来我们听听就是这一首。

因为理查基尔在这一部《风月俏佳人》当中呢，他饰演的就是一个钻石王老五的角色，所以伴随他登场的音乐多少是有一点浮夸。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插曲呢，同样是来自影片当中，来自于电影音乐原声大碟当中，叫做《Fame 90》。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也成了一颗80、90年代闪耀的灯球。确实，在那个年代的时髦感，那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今天向你推荐的一张电影原声音乐大碟，这是来自于《风月俏佳人》。稍后的时间后半段，还会听到更多来自于这张原声大碟当中的插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待会儿见。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今天向你推荐风月俏佳人这一张电影音乐原声带。好，来自剧中呢有很多我们现在听来是很复古，当时听来是非常时髦的节奏跟旋律，比如说我们正在听到这首 Show Me Your Soul。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后窗。人们该做的应该是离开屋子，去外面的世界寻求改变。
1: 欢迎你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歌单呢，听到所有的插曲都是来自于影片《风月俏佳人》。既然是爱情片，自然会有抒情的情歌。

当中的思绪放在纸上，就像给大脑进行了一次深层次的清理一样，很多问题找到了清晰的线索，被转存到了一个可靠的外部载体上。那这个时候大脑瞬间就被释放了，运行的速度就恢复了，你可以更高效地去处理手头的事物。还有就是练习每次只完成一件事，排除干扰，一次做一件事，有意识地训练自己进入深度工作的状态，做完一件事再去做下一件事，这样可以有效地培养专注力。你的专注力花在什么地方，人生的花就开在哪里。夺回时间的控制权，夺回注意力，我们才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和科普老师啊一起来讲一讲这个马达加斯加他们的风土人情啊，因为在多那儿是最不像非洲的非洲国家哈。那在他们眼中认为这儿像什么呢？对吧？它不像非洲国家，那像哪儿呢？我们请出来自博旅文化的科普老师黑肉老师，欢迎。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博旅文化的黑肉。
4: 哎，说说呗，这马达加斯加你说它不像非洲，那它像哪儿呢？
5: 东南亚。
4: 哦，
5: 一下飞机，一出机场我一看这地勤，这个像云南的，这个像广西的。
4: 哦，然后呢？
5: 然后就是一张亚洲东南亚的脸呀。
4: 嗯，
5: 然后不用一问，问他们也不知道。
4: 哦，
5: 他们属于什么南岛语系，就是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下边的这个民族啊，大概是公元500年左右从婆罗洲划着独木舟横跨印度洋来的马达加斯加。
4: 就是他们的祖先那会儿、
5: 对，就是包括他们的亲戚啊，菲律宾人、印尼人、马来人，
4: 婆罗洲你们还经常去呢，
5: 婆罗洲我们还经常去呢，那个毛利人，那个复活节岛上那波，
4: 哦，
5: 然后夏威夷人啊，就都是来自于最早来自于中国大陆华南地区，他们出海的这个南岛民族。
4: 明白，所以你当时就觉得有点亲切是吧？
5: 对，
4: 拉近了
5: 距离。因为我刚从埃塞俄比亚一看，高高的黑人到那一去看，耶，就是比我们黑点，
4: 就是当地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是吧？
5: 有至少一半以上都是这个，因为马岛它也有靠西部地区会跟非洲的有这个混血嘛，
4: 明白了，
5: 他们是跟非洲人混血出来的，
4: 明白了。
5: 然后那西部、南部有一些长得像非洲人，但是中部、东部地区一看，全是亚洲面孔。
4: 对，然后而且其实是不是如果在那儿旅行，中部和南叫什么？刚刚说是哪儿？中部和东部
5: ，
4: 是重点要去的地方。
5: 对，因为首都在中间，然后肯定要落首都，然后东部的话是雨林地区，
4: 哦，
5: 西部和南西部是针刺丛林，南部是荒漠。
4: 明白了啊，所以说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去马达加斯加去感受那儿特有的风土人情啊，您不妨听听我们这一期节目来提早的做好准备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认识四种马达加斯加岛上的特有的鸟类，这么说行吗？
5: 没问题，非常科学。
4: 来吧黑肉老师，来说一说吧，四种鸟。
5: 然后
4: 其中第一个和第三个，说实在的，我没觉得这俩有区别，这俩从脸从那个身子颜色都一样啊，为什么你还专门写他俩的名字，一个叫大马岛鹃，一个叫科氏马岛鹃，这两个鸟他们俩的区别，我觉得先给大家留个扣啊，一会儿让这个黑肉老师来给大家解答。那咱们就先说那单独的那张图，那个是蜥，鬣蜥，叫做黑领
5: 马
4: 岛鬣
5: 蜥，
4: 对啊，
5: 这是一个特有的科，就是我们动物园，动物分类啊，分界门纲目科属种啊，对，然后科其实算是一个中等，算偏大的一个单位了啊，就是这个科全部的物种全部生活在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的特有种怎么说呢？世界上一半的变色龙的种类啊，绝大部分猴面包树的种类，然后鸟类的话，纯只在马达加斯加岛特有的鸟类是110种，但是如果算上跟它隔壁挨着非常非常近的科摩罗群岛，它又有200多种特有种。
4: 哦，那个群

0: 我们说的比如说这个就是属于分类学里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单位了，
1: 明白、
0: 它会包含很多，但是全世界所有的独有的这个拟醇木只在马达加斯加就三种
1: 啊，
0: 全世界这种鸟就三种。
1: 所以这一次虽然只拍到了鸟屁股，也但是已经很珍惜了，很珍贵
0: 了、对，因为有头有头
1: 这一看就是黑肉老师吧。哦，还真是
0: 两只。
1: 如果第二只的那个你能看到它跟它的前一只的尾巴有点叠在一起了，
0: 对，
1: 所以你没觉得、你还是能看到它的啊，那它是一个侧脸、懂了。它尤其是胸部的这个毛真的很像鹌鹑、
0: 对，
1: 因为我们家养过一年的鹌鹑、所以我知道，但它真不是鹌鹑啊，它是拟醇，
0: 对，
1: 模拟的拟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来来来，一堆美味啊！咱先说那黑肉老师手里拿着俩跟那个毛茸茸的葫芦给切一半似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哎，有没有朋友猜到？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猴面包树上掉下来的果实。
0: 对，这是猴面包树的这个果啊，
1: 看着就是毛茸茸的，
0: 看着就应该不好吃啊，
1: 看着就不能吃感觉。
0: 实际上，它切开了以后里头糠也不能说糠糠的，就属于那种。
1: 像丝瓜瓤儿、
0: 也不是丝瓜瓤儿，有点像这个榴莲那种感觉，但是硬更干，
1: 干包的，
0: 干包的榴莲，就是完全里头没什么水分，干干的那么一东西。然后当地人会把它磨成粉，
1: 哦、
0: 做冰激凌啊，冲水呀、
1: 哦，它是磨成粉这么着吃
0: 啊、也有新鲜的可以直接吃。
1: 哎，那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果里面没有水分？
0: 有水分，就是新鲜的时候有点，它因为它在树上，当地人也不会像咱们似的，那么高30米高的树爬顶上费劲的揪那么一果下来，
1: 明白？
0: 犯不上，
1: 所以这是干本的掉下来了，
0: 所以它有点发酵了，所以说我们描述那个口感就是有一点点的面包香，有一点点的奶油香，但主要的是豆汁加酸奶的口味。
1: 就是如果说不好听的，可能有一点点馊的那种味道。
0: 对，
1: 但实际上呢，喜欢它这一口的呢，这叫发酵的味道。
0: 冰镇了以后又解暑
1: 就好喝了，
0: 还是可以的。
1: 豆汁冰镇之后就是好喝的，
0: 嗯，
1: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另外，咱先说那个横的吧，我满眼全龙虾，各种各样的龙虾，哦，龙虾好几吃啊、还有排着队的大螃蟹。哇，快来说说那儿的这个海鲜，怎么感觉你那么海鲜自由呢？
0: 那一块就是能彻底解决海鲜自由的一个地方。
1: 嗯，
0: 首先龙虾主要是两种，一个是小青龙波纹龙虾，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锦绣龙虾啊。锦绣可能我们在国内都已经很难见到这么大的了，因为我们中国其实整个太平洋、印度洋都有这个东西。马岛的近海有很多的珊瑚礁，所以他们盛产各种海鲜，而且这个大螃蟹是膏蟹啊。就是我们老说这种河蟹这一类的东西，属于红树林的螃蟹，啊，马岛又有很多红树林，
1: 就湿地的螃蟹，
0: 红树林就海边的，你可以像海泡的湿地，
1: 明白，接壤的那个地方嘛，
0: 因为当地盛产这个东西，然后它就很便宜，
1: 嗯，
0: 而且当地人其实它也是高档食材，但是因为它不是当地普通人吃，主要是游客呀等等的，还有很多大量出口，所以说我们在龙虾的根上吃龙虾。
1: 明白，
0: 因为咱们都知道吃的好多什么澳龙啊乱七八糟啊，
1: 哦，
0: 我们就相当于跑
1: 马达加斯加去吃，
0: 马达吃的，但因为当地消费水平不高，所以他如果在本地卖他是卖不上高价的，
1: 嗯，
0: 啊，他可能是比当地人吃的食材里算贵的，但是对于我们中国过去的人这跟白送有什么区别，
1: 就是咱就这么那个就普通的菜市场卖海鲜市场卖这种龙虾多少一拳一公斤来着，大概几块钱人民币，
0: 十几块钱吧，
1: 十几块钱人民币一公斤啊，大家想想，咱就说是18块钱一公斤，那一斤才9块钱，龙虾呀，哎呀，
0: 这个龙虾到最后我们也没吃完，

0: 么大呀，这龙虾。
1: 这只龙虾大概有四五公斤，就是8到10斤。
0: 天哪，那么大，那确实。
1: 有个差不多六七十厘米。
0: 哦。
1: 因为它已经缩短了，它活着的时候应该大概会有这么长。
0: 明白了。
1: 啊，然后关键是在吃这个之前又给我们上了差不多10斤别的小青龙。
0: 哦，对，你嗨，你已经都拿小青龙打底了，然后你又要再吃、
1: 小青龙打底，又吃了条石斑、哦、然后又干了一个这个又那螃蟹也没吃完，那螃蟹一个都1斤多。
0: 爱吃海鲜的朋友，如果想实现海鲜自由，然后又比较平价，又比较的新鲜，您就尤其是爱吃龙虾的朋友，去马达加斯加吧，真的顿顿海鲜吃到吃不了。
1: 就是我们剩了一半嘛。
0: 真浪费，
1: 就是分配了这只龙虾你的，那只龙虾你的，不行，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你知道，你知道，到最后快吃不了之前会分配吗？
0: 明白。
1: 我们每个人分配多少螃蟹，多少龙虾，不行，真吃不了，
0: 真是吃不下了。你看，男生本来都是应该是挺能吃的，战斗力可以的啊，但都吃不下了，就说明这个真挺着实的啊。然后也别点多了，看来人家那儿量也还行，
1: 相当可以。
0: 嗯，你挺大的。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就是刚刚是豪横的，然后感觉像海鲜大排档一样的那个摆盘儿，接下来就特别精致了。哎呀，这里面有餐厅的高档餐厅的这种感觉雅致，还有这种哎呦上面的那个焦糖奶油的一个甜品，这是吃什么去了？
2: 法餐。
1: 岛上有法餐？
2: 马达加斯加吃啊，主要就是几个类群，海鲜。中餐，马岛的中餐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1: 因为都是中国人做的，
2: 原汁原味，调料中国带啊。咱们这个中餐咱暂且不提，法餐、因为马达加斯加被法国殖民过
1: 哦，
2: 所以说它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法国传统。
1: 明白。
2: 然后我们就一去那儿，马岛有非常非常非常高档的法餐厅，就属于那种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还是旅游装束呢，进去要不要换正装啊？就属于那种你看那个餐厅门口你就想穿西服。
1: 对，我刚才看到了，我说这个餐厅的外头就做的特别精致，外头还弄了几个鱼的那个装置哈、大家如果仔细看，而且他门口停的那些车也好，
2: 那是餐厅老板收集的各种古董车，
1: 老爷车
2: 全都能开。
1: 天哪，
2: 而且是一整个停车场，我刚拍了这三分之一，还有另外半溜没拍呢。
1: 问题是马岛的路它适合开吗？
2: 那不是，人家收藏品、
1: 哦、
2: 然后有一墙的古董相机，然后各种名画，那个餐厅的格调就属于非常适合拍照。
1: 哎呀，
2: 就是马达加斯加首都最豪横的一家法餐厅。
1: 明白。那贵吗？
2: 三四百块钱吧，人均。
1: 人哦，那这已经算是你们在那儿吃的最贵的一餐了，
2: 就属于天价了。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他们吃海鲜都没有这么贵啊。
2: 海鲜没有，还能这够吃好几天海鲜了。
1: 是是是，
2: 这一个人均。
1: 好人一生平安说海鲜是便宜，但路费贵呀、啊。是，而且去马达加斯加没有转机，这个大家确实要做好心理准备
2: 啊。有转机，
1: 没有直飞，
2: 没有直飞。
1: 瞅我这脑子，我已经被龙虾搅那什么了，搅乱了啊、也非常感谢黑肉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啊。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产生各种不同的纠纷，那双方啊是各执一词，各自举证，最后呢由法院来根据证据规则和举证情况来决定啊采信哪一方的主张。但是有三件事儿，在双方解除或者说是终止劳动关系之后，用人单位是没有权利来办理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讲一讲，员工离职公司要办好这三件事儿，到底是哪三件事儿呢？我们将通过三起不同的案件跟各位朋友们来具体分析。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法治资讯。为了100到300元的劳务费，李某组织多人以企业委托人的名义帮助开立多个企业的对公账户，然后将这些账户出售，并且用于网络诈骗犯罪。法院发现，他们出售账户的时候就知道这些账户将被用于诈骗。那最后啊，这些账户涉案的支付结算金额总计达到了将近100万。近年来，部分人受利益蛊惑，将银行卡、对公账户、电话卡等等出售给他人来获利，这些直接办卡出售人当中啊，很多就属于这种没有稳定收入的无业者。虽然说赚了一些钱，但是这样的行为呢，可能会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讲一讲，员工离职公司要办好这三件事儿，到底是哪三件事儿呢？我们将通过三起不同的案件跟各位朋友们来具体分析。那今天呢，请法官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助理王文静。哎，王文静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嗯，今天呢，我们通过三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说说哈，这个用人单位要办好三件事儿，哪三件事儿？咱们先从第一个案子说起哈，是一位这个商先生的经历，哎，您跟大家讲一讲。嗯，
4: 哎，商先生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3: 嗯，
4: 他呢入职了一家出租车公司，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到期以后呢，公司没有给商先生出具离职证明，双方因此就发生了争议。商先生说，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我离开了这家出租车公司，我还要去别的家公司，也是要开出租车，如果没有离职证明，就没有办法办理入职新公司的手续，所以他要求原来的公司来给他办离职证明。
3: 嗯，
4: 但是
3: 他也不是要求赔钱，也不是要求怎么样，就是要求原来那家这个出租汽车企业为他开具离职证明。
4: 对，就是要开离职证明。
3: 哦，那为什么当时商先生离职的时候，用人单位就没有给他开这个离职证明呢？在我们这个庭审的过程当中，这家这个出租汽车公司又是怎么解释的呢？
4: 出租车公司是这么解释的。
3: 嗯，
4: 当时双方离职以后呢，发生过纠纷，商先生曾经提起过仲裁。在仲裁的时候呢，在仲裁裁决书里面确认了商先生离职这家公司的时间，也就是裁决书里确认了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商先生跟这家出租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3: 嗯，
4: 所以呢，公司就说已经有这份裁决书了，里面已经写了商先生离职的时间了，所以没有必要公司再去费事再去开一份离职证明，这是公司的理由。
3: 那也就是说，商先生拿着这样的一份裁决书当中所确定的时间，公司认为就可以了。
4: 对，
3: 是吧？
4: 对，
3: 那到底行不行呢？你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4: 这里面就体现了一个常见的误区，
3: 嗯，
4: 就是可能会认为只要写了离职时间的文件就应该是离职证明，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
3: 哦，
4: 常见的情况有两种。第一种就是把这个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或者是终止劳动合同的通知书跟离职证明来混淆了。
3: 嗯，
4: 离职证明它的学名虽然叫做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但是这个证明和通知书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通知书的目的在于行使解除权，但是离职证明是为了让劳动者更好的入职下一家新单位，来证明跟上一家单位已经结束了这个劳动关系。
3: 嗯嗯。
4: 还有一种常见的就是刚刚说到案例里面的这种情况，就是在裁决书或者判决书里面，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已经确认了 这个劳动者是从什么时间从这家公司离职的。
3: 嗯，
4: 其实这两种误解都源于一个原因，就是对于离职证明的内容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离职证明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写明的是劳动者的姓名、身份证号、
3: 嗯、
4: 入职这家公司的时间、在职期间担任的职务、
3: 嗯、
4: 还有离职的时间，这就是离职证明全部的内容了。
3: 啊、哦，很简单的一个证明，是吧？
4: 对。
3: 那一般这个离职证明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4: 一般在入职新公司的时候、
3: 嗯、
4: 这家新公司都会要求劳动者提供原来单位开具的离职证明，以防止劳动者同时与两家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3: 哦，明白了。哎，那刚才也提到哈，您看比如说像这个劳动仲裁的裁决书或者是法院的判决书，其实呢是具有这种很高的这样的法律效力的哈。那么他在其中所认定的事实，劳动者离职的时间，那么就是经过审理查明的事实，难道这个不能够认定为离职的时间，不能够等同于这个离职这个证明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吗？
4: 这是不能的。劳动者提起了仲裁或者是提起了诉讼，不能免除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开具离职证明是用人单位的一个法定义务，是没有任何理由来拒绝的。而且裁决书或者判决书当中会涉及劳动者与上一家单位的纠纷，这样也不利于劳动者入职新的单位。所以在离职证明当中，用人单位也不能写一些恶意重伤劳动者的语言，只能非常客观的来评价他什么时间入职，什么时间离职，
3: 做什么的，
4: 对，做什么的，对。如果劳动者认为公司开的这个离职证明不符合要求，写了一些不应该写的内容，也可以去申请提起诉讼，或者去劳动部门，去劳动监察大队，要求公司来重新出具，直到公司能出具一份符合要求的离职证明为止。
3: 哦，
4: 对。
3: 那一般情况之下，从咱们这个法院所审理的涉及到劳动争议的案件来看哈，用人单位一般都会以什么样的理由说他就不愿意开离职证明呢？是因为劳动者跟劳动者有什么争议吗？
4: 一般都是因为有争议，就是可能他们觉得，首先很多情况，很多案子当中离职的时间可能并不确定。可能是劳动者，可能是公司提出了离职，他采用一种口头的方式，但是并没有给劳动者送达一个书面的通知书。如果说送达了书面通知书，劳动者可能会拿着这份通知书去索要违法解除的赔偿金。所以有时候公司他不愿意出具，就是他可能会说我们劳动关系还在存续，避免你来要这个钱，把这个举证责任全都推到劳动者的身上。
3: 那么在刚才那起案件当中，商先生要求这个九上公司这家这个出租汽车公司开具离职证明，这个理由是适当的，是正当的，是吧？
4: 对，诉讼请求就是要求公司开具离职证明。
3: 好的，这是第一起案件。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跟大家所讲的，员工离职的时候，用人单位要办好三件事的第一件，就是用人单位呢要出具，而且无权拒绝出具离职证明，是吧？
4: 对。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第二件事是什么呢？我们也通过一个案子跟大家讲一讲。
4: 第二件事情是李先生的事情。他几年前是一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入职毕业之后呢，就非常想找一份能够解决北京户口的工作。
3: 哦，
4: 这也是很多就是留北京的大学生的想法。
3: 对，没错。
4: 经过仔细精挑细选呢，他入职了一家叫信威公司的。然后这家公司在他入职后大概三个月的时候，就跟他说签订了一份协议，说我们公司可以给你解决北京市户口。
3: 这很好啊。
4: 对，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在我们公司工作满五年。如果说你工作满五年了，那这个进京户口办理的这些费用大概50000块钱由我们公司来负担，由公司来先行垫付。如果说没有满五年你就离职了，那这个费用就应该由你来负担，你再把这个钱赔偿给公司。但是这个李先生呢，他入职了办完北京市户口两年以后，他就提起了离职。他可能想去一家平台更好的公司。这个时候公司就没有给他及时的办理这个人事档案的转移手续，所以他们就发生了纠纷。然后李先生就起诉到法院，要求公司给他办理档案转移。
3: 哦，那公司有没有解释说我为什么不给你办档案的转移呢？
4: 对，公司解释的理由就是说你应该先把户口的钱赔给我，
3: 哦，
4: 然后我才能给你办档案转移。
3: 嗯，
4: 他把这个当成了一个抗辩事由，但是实际上它是不成立的。
3: 为什么呢？嗯，
4: 因为给劳动者办理档案转移手续是劳动者离职以后用人单位的一项法定义务，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予以拒绝。
3: 哦，是个法定义务是吧？
4: 对，
3: 并不是用来谈条件的理由。
4: 对，
3: 是吧？
4: 对。
3: 嗯，哎，但是这里的确啊，当你也刚才跟大家讲到了哈，就用人单位啊，也的确为我们这位这个李先生，他岁数不大哈，为他这个的工作解决了北京户口，而且呢，他们也是签订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补充协议啊，约定啊，服务期是五年，你要服务期不满五年的话呢，就要支付相关的这样的费用啊。那李先生的确没有满五年就辞职了，那如果用人单位想找这个李先生要回相应的费用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办呢？
4: 公司可以去提起劳动仲裁，这个是可以得到法律上的支持的。如果说用人单位给劳动者办理北京户口确实付出了一定的成本费用，可以要求劳动者对这部分的费用进行赔偿。
3: 哦，这是可以的。
4: 对，
3: 但是不能以此为理由说我扣着档案不给你。
4: 对，
3: 对吧？
4: 对。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形呢，就是和这个案子差不多，就是办理工作交接。因为劳动者离职以后呢，没有及时为公司办理工作交接，然后公司以此为由逼迫着劳动者来办理工作交接。
3: 嗯，
4: 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形。所以说劳动者离职以后也应该及时完成自己的一些法定义务，这也是在法律当中有规定的。
3: 哦，
4: 所以不要因为没有办理工作交接引起双方的争议，然后来给公司就是以此为由来扣留你的档案。
3: 嗯，对对对，这是一些不同的情况哈。那也就是刚才你也跟大家提到了，那么用人单位呢是无权扣留离职员工的档案的，这是用人单位的一项这个法定的义务是吧？
4: 对，对，
3: 这是用人单位呢在员工离职的时候需要办好的第二件事儿哈，涉及到这个员工档案的问题。那第三件事儿是什么呢？我们还是继续请到这个王文静跟大家来讲一讲。
4: 第三个事儿是一个新先生的例子。
3: 嗯，
4: 新先生入职了一家叫做盛世公司的，双方签订了五年的劳动合同，然后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新先生可能想换一家公司，但是他没有向公司明确的提出我要解除劳动合同。
3: 嗯，
4: 他自称是跟公司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但是这封电子邮件他也没有办法在法庭上进行出示，收件人也不是公司的法人，也不是相关的主管领导，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
3: 嗯，
4: 然后公司呢就觉得你没有一个明确的提出解除，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办理相关的手续的转移。他认为劳动关系还应该在存续的状态，所以呢，
3: 哦，
4: 就拒绝为他办理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
3: 嗯嗯，
4: 然后直至双方的劳动合同终止了，然后双方都没有续签劳动合同，所以法院认为即使当时他即使新先生他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他曾经提出过离职，
3: 嗯，
4: 但是在大概三四个月以后双方的劳动合同就终止了，公司也没有权利继续扣留他的社会保险转移手续，
3: 嗯，
4: 所以必须要给他办理转移。
3: 哦，那这里面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就反映出这个我们今天主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为别人写的歌。2001年的陈小春已经发过3张国语专辑了，他彼时觉得之后不会再想唱歌了，但是公司还是费尽心思为他搜罗了12首歌，都是他本人很欣赏的风格，其中就包括5首由周杰伦作曲的作品。我爱的人应该算专辑中最为出名的一首，2007年星光大道上林宥嘉的翻唱更是进一步增加了这首歌的知名度。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诗人成戳人心扉的歌词配上陈小春独特的嗓音，唱出了爱情中的无奈。

0: 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盘点的是周杰伦为别人写的歌。李玟的刀马旦绝对是中国戏曲与 R&B 的完美融合，直到现在也完全听不出来已经是20多年前的作品了。即便是放在今天，绝对是碾压各大排行榜的金曲。那个时候的周杰伦还没有到家喻户晓的地步，这首跟李玟合作的歌曲让人们不得不再次感叹他的才华。

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为别人写的歌。毫不夸张地说，每到夏天，我们都一定会听到温岚的《夏天的风》，也会不自觉地哼起它。这首歌本来是收录在周杰伦《叶惠美》这张专辑中的，当时温岚来向周杰伦邀歌，周杰伦便让他在专辑中任选两首，于是温岚非常有眼光地挑走了《夏天的风》和《祝我生日快乐》，而这两首歌也成为了他本人的代表作品。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经过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为别人写的歌。有一次，张韶涵被问到周杰伦创作这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花了多长时间，张韶涵毫不犹豫地说10分钟，因为我印象很深刻，那天我跟他邀歌，他把我带到钢琴面前，然后弹弹弹。这首歌被收录在张韶涵的第5张个人专辑 N5.0 中，本意讲述的是姐弟恋这一在社会上经常被讨论的感情话题。这么多年过去了，它仍旧是 KTV 的必点曲目之一，有多少人听着前奏都能哭出来。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盘点周杰伦为别人写的歌。陈奕迅的《淘汰》是由周杰伦一手包办词曲，也是两个人的第一次合作。据说周杰伦和陈奕迅在某颁奖典礼上遇到，周杰伦表示很想给陈奕迅写歌，恰巧陈奕迅当时正在构思一张专辑，希望能跟更多有才华的音乐人合作，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歌中的态度和旋律的风格，一听就知道是为 Eason 量身打造的。

0: 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为你盘点的是周杰伦为别人写的歌。在周杰伦还是小透明的时候，他非常重视跟张惠妹的第一次合作。据说当时每天都会打电话给张惠妹，问她录音的进度。张惠妹把录好的歌发给周杰伦的时候，周杰伦对一小段有一些建议，张惠妹也很认真地重新录制了一遍。抒情上口的曲风绝对称得上是张惠妹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

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为别人写的歌。南拳妈妈这个组合的成员全部都是周杰伦的好朋友，而南拳妈妈这个名字也是周杰伦所取的。据说是因为周杰伦高中时代的笔名叫南拳，他又很孝顺自己的妈妈，觉得妈妈这个词很有爱，很包容，于是就想到把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取名叫南拳妈妈。还记得最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男生的声音跟周杰伦有一些类似，还以为是周董本人唱的。大概很少有人还记得南拳妈妈当初有多红了吧。这一首歌来自于南拳妈妈，你不像他。除了以上这些较为人熟知的作品之外，毫不夸张地说，华语乐坛几乎有大半的著名歌手都曾经唱过周董写的歌，稍微列举一下，你可能就会被惊讶到。比方说梁咏琪给自己的情歌，郭富城永远爱不完，容祖儿小小，梁静茹失忆， TFBOYS 剩下的剩下等等等等。周杰伦不仅自己创作了很多经典的曲目，还为别人打造了这么多好听的歌。无论你是否喜欢他，华语乐坛永远不会少了周杰伦的名字。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清芳的 Men's Talk。你说你

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林志炫的翻唱，这首《花房姑娘》原唱是崔健，崔健的版本是相当经典，已经让很多人刻骨铭心。那个摇滚版的男人，铁血柔情的花房姑娘，那个可以民谣的摇滚诗人形象，很像是一个粗糙的爷们儿遇到了心上人时瞬间被融化的样子。但是林志炫的这一版就不一样了，他从头到尾都是叙述性的，像是在说一个故事，他是说故事的人，而听歌的你才是主角。来听《花房姑娘》。

动力火车的外套，这是他们2002年的时候在华烟国际发行。其实说到动力火车，应该追溯到1997年，当时两个人以一首无情的情书征服了大众，随后开始各地的宣传。就这样，两个非常粗糙的摇滚嗓，抱着吉他，抱着键盘，唱着男人心中的情歌，就这样捕获了一大批歌迷。当然，刚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他们的一张精选集当中，收录了他们出道7年以来15首历年来最经典的代表作。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 Mariah Carey 和 Boys and Men 他们这首 Once Wait Today。

0: 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2: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3: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4: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3: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5: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3: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6: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3: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7: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3: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8: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1: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分享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黄庭芳慈善基金会继续在我市实施黄庭芳奖学金助学项目，奖励资助2026年获高等院校录取且家庭经济困难、品学兼优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经过广泛宣传，学生本人申请，学生所在乡镇村社区和联村部门推荐，相关市县教育局和各高中学校初审，市县各级统战部门初步核审把关，确定李安娜等100名同学为拟奖励对象。现将拟奖励对象情况、基本情况向社会公示。那公示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8月3号到8月7号。如有任何异议，在公示期间内向宜昌市委统战部反映，联系电话是0717-6256014。6256014。进入八月，意味着距离入突入学季已经不远了。宜昌市疾控中心的专家特别提醒我们的广大家长，可以提前准备好预防接种证或接种单位提供的其他评估材料，预留充足查验补种时间，切勿等到开学前最后几天集中办理，以免入突入学报名的时候因疫苗没有补齐而影响孩子正常办理入学手续。特别是今年秋季入学的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孩，要核查免费接种2剂次二价 HPV 疫苗完成情况，如果没有接种，请及时补种。8月3号中午，宜昌上空迎来一场惊艳的自然景观日晕，巨大的彩色光环围绕太阳，景象震撼，不少市民纷纷拍照分享，而朋友圈也被这片美景刷屏了。近日，宜昌博物馆引入全市首家 MR 体验馆，打造一秒入戏的文旅新场景。开馆仅仅2周，已经有数百名游客抢先过了一把演员瘾。目前馆内具备7套完整的故事脚本，涵盖楚文化探秘、科

幻星际冒险、童话角色扮演等类型，另有20多个自由的体验素材，可以满足不同年龄层的喜爱。宜昌仲裁委员会于2026年8月3号开始正式启用新业务用房，新址的地址是宜昌市五家岗区东山大道443号国投资本大厦5、6楼，原办公地址宜昌市东山大道157号，同步停止办理所有的仲裁业务，联系电话0717-60-11110 60-11110。8月2号，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组体校组武术散打比赛在校昌收官。经过为期5天的比拼，代表宜昌参赛的市体育运动学校代表队斩获1金1银1铜。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旗下人保健康重点打造的人保药房全国总部项目已经落户武昌，未来该项目将会打造中国人保健康管理业务的核心运营平台，服务全国客户。今年迎峰度夏期间，湖北用电负荷屡创历史新高，对此国网湖北电力加大了保障力度，确保全省9座换电站稳定运行，护航跨区电网安全的同时，还将超71000瓦时的电能送进湖北。7月份，武汉汉口站累计发送旅客345.8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5.8%。暑运期间，旅客出行持续高位，进入8月以来，汉口站单日最高发送旅客突破15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21.6%。近日，湖北能源江陵电厂2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至此，该厂两台66万千瓦超超临界2次再热火电机组全部投产发电。江陵电厂装机容量132万千瓦，设计年均发电量近60亿千瓦时，可以满足超200万城乡居民的用电需求。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2026年国庆节是10月1日周四至7日周三，放假7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始预约，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请注意，8月4号开始就可以预约10月2号的车票了。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国管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基本摸清了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车辆资产底数，解决了一批长期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为推进15-50期行政事业单位存量国有资产盘活共享奠定良好基础。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那稍事休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个案例。我国的民法典啊，增加了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那被当作就是当继承人无配偶、无子女、无父母这些第一顺位继承人，且被继承人兄弟姐妹先离世，那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就可以代位继承。其实这类代位继承呢，仅适用于法定继承，不能对抗遗嘱。立法的目的是为了避免遗产归公，鼓励亲属互助。那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实施前、施行前啊去世，这项制度还能适用吗？又应该怎么适用呢？近日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法定的继承纠纷，生效判决明确了裁判的，就是裁判原判。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就是央广记者的一个中国之声的最新的报道，就是这例案例的一个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了解。
2: 孙先生的父母早年相继去世，大哥2017年去世，留有女儿小敏；二哥未婚未育，在2020年七月去世，留有上海房屋一套。孙先生认为，二哥没有配偶、子女、父母等第一顺序继承人，也没有立遗嘱，自己作为兄弟，依法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理应继承二哥留下的房产。但是大哥的女儿小敏，也就是孙先生和他二哥共同的侄女，提起诉讼，认为这房子他也有份。上海市

0: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景坤介绍。
1: 在我们这起继承纠纷案件中，侄女小敏提出自己的爷爷奶奶早年已经过世，二叔终身未婚，没有子女，去世前也没有订立遗嘱。小敏认为自己作为二叔的侄女，符合民法典新规定的代位继承条件，依法享有继承二叔遗产的权利，因此她向法院提出诉求，二叔留下的房子应当由自己和三叔共同继承，各占一半的份额。
0: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孙先生的二哥是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本案应当适用原继承法还是适用民法典关于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的新规定。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赵超分析，
2: 一般来说法不溯及既往是法的效力的原则，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开始，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民法典当时还没有施行，原则上应当根据当时有效的继承法来确定继承法律关系。当继承法和民法典对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遗产范围等影响继承法律关系的核心因素有不同规定时，被继承人的去世时间就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法院裁判结果适用的法律是新法还是旧法。
0: 根据最高法关于民法典时间效力的司法解释，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施行的法律确定继承法律关系。但同时司法解释规定了，即使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也可以由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代位继承的例外情形。张景坤分析，
1: 法不溯及既往是原则，但随着社会发展和家庭结构变化，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定继承人范围较窄，特别是失独家庭、丁克家庭，在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遗产无人继承。

0: 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

0: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1，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星期三宜昌城区各个路面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的西陵二路快速路早上的7:30呢，是整体上通行都没有很大的压力的，包括我们的下川通道以及在三峡大道过来之后进入到西陵二路快速路的这个路口呢，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而且今天早上同样我们关注到体育场路，在体育场路上双向上通行情况都还比较良好，从华翔方面过来来车呢也不算很多，而且呢从华翔一直到白龙岗小区这一段呢都是畅通无阻的，无论您是往华翔方向还是继续往我们的体育场方向都是一路畅通的。而在今天早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过江方面，今天在过江方面我们关注到智喜昌大桥，目前呢在智喜昌大桥可能在我们点军大道的入口处还会有一点的排行，但是在智喜昌大桥整体上桥面上排行压力并不算很大。而且呢我们再来看到在夷陵长大桥，目前呢在夷陵长大桥同样的双向上的排行都还算是比较小的，并且呢整体上车流量密度也比较小。而在中心医院我们要格外关注一下，目前在中心医院夷陵大道上，如果您是在夷陵大道上再往西陵区方向行驶，目前在夷陵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可能还会等待两个红灯周期才给全部通过。而如果您是没有再经过这个路口，在之前就想要右转进入到江海路，目前在江海路上如果您是要上行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并且此刻我们可以看到从夷陵大道右转进入到江海路的车流还算是比较多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今天早上可能道路湿滑，在我们的夷陵大道上行驶时呢，请您格外的要注意及时的变更车道，同时呢小心谨慎的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整体我们来看到沿江大道，目前的沿江大道整体上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好的，没有说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想要进入到西陵一路，目前在二运的门口，在西陵一路上双向上的排行都比较明显。第一个我们来说到往沿江大道的方向，在西陵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可能此刻队尾已经排到了珍珠路与西陵一路的交汇处，并且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来看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车辆密度也比较大。而在对向车道上呢，其实相较于往沿江大道方向的车流的话，整体上还算是车流还算是比较少的。并且呢此刻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路口的红绿灯处，我们在西宁一路与珍珠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铁路坝小吃街的方向的话，可能仅仅只需要通过1到2个红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今天早上我们来看到，虽然说道路比较湿滑，但是城区在7:34左右的这个时间段的整体上通行的条件都还算是比较好的，包括我们的成都大道、港阳路还有我们的中南路，目前整体上通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小。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有出门的需求的话，就要请您提早的出门了。如果在过了7:45，在我们的8:30到8:30就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了。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5，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宜昌城区今天的天气是小到中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是

30摄氏度。在这里我们同样有一则湖北应急预警要跟您提醒，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5号6时8分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在过去一小时，点军区的土城乡已出现了65毫米以上的降水，而预计未来3个小时，土城乡依然有30到50毫米降水。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极高，请特别注意防范。而在今天早上呢，我们同样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路况管制信息。除了我们昨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在 G348 国道的路面维修情况，我们同样还有配合我们 CBD 三期的地块基坑施工，确保项目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畅通。而本次栈道呢，我们在周一也跟大家提醒了，是川汉一路川汉路口至川汉一路的中段地下车库的出口，而临时的栈道长约80米，宽约7.4米。而在施工期间呢，总工期是由2026年8月3号至2026年8月30号，约1个月左右的时间。而管制的措施是在施工的期间，我们在川汉一路川汉路口至川汉一路中段的地下车库出口将实施临时的封闭，行人要借助 CBD 商场内部的通道往返宜宁大道与川汉路，车辆呢要经过 CBD 地下车库右转进入宜宁大道，直行往云溪路方向或右转进入西宁一路。在施工期间道路变窄，所以说在施工区域未封闭的路段的实施单向通行，所以请广大驾驶员配合理解，途经施工路段时务必参照现场交警的警示标志标识减速慢行，注意观察安全通行。同样也要请周边的居民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如果您遇到路段车流高峰出现短时滞留的时候，请您耐心的排队，切勿强行的穿插。而车辆在经 CBD 地下车库右转进入宜宁大道后，只能选择直行往云集路方向或右转进入西宁一路。在铁路坝路口需要掉头或者是左转的车辆，请您通过川汉二路的地下车库出口。在今天早上，我们同样要跟大家分享一则关于眼部健康的消息。如果您现在还在被厚重的眼镜束缚，想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以及上班族，您需要注意的是，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全飞秒、半飞秒 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暑期摘镜高峰期到院即可享受到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我们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咨询电话是0717-6443-199，地址是宜昌西宁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0: 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在今天早上，我们同样要跟您分享一下我们宜昌本地的几则要闻。第一个，因为应急抢修，8月4号的15时，也就是下午5点 ，S48张太高速三峡大瀑布收费站、太平西收费站以及 G38夷陵区小西塔峡口至夷陵区乐天西镇连驼路段双向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所有车辆通行；而在三峡专用公路全线都要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受到强对流天气的影响，三峡任家风景区、九皖溪漂流景区于8月5号闭园一天，南京关大峡谷景区于8月5号周三至8月6号周四临时闭园两天，暂停接待游客。此外，已购买三峡大坝景区观光车票未入园的游客，可于8月5号24时前通过原购票渠道全额退票。8月3号，三峡大学本科招生收官，普通本科批中22个省区市录取最高分超过600分。除了湖北省外，

0: 11个省市录取最高分超过620分。省内理工科专业组最低录取位次全面上涨 ，C10607组拔尖班投档线622分 ，C10613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最高分为608分，均在省属高校中领先。而在物理类的最高分635分、620分及以上53人，理工科最低分为566分，位列省属高校前三。8月3号，记者从市滨江公园管理处获悉，五家港长江大桥下的滨江公园乐乐园节点正值盛花期，20万株向日葵灿烂绽放，同步开展的草坪影院暑期公益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8月8号，全民健身周的当天，宜昌市游泳馆将分3个时段，早上8点半至11点半，中午的1点至下午5点，在下午的6点半到晚上9点，共发放300个免费名额，市民可以现场登记领取，先到先得。下面我们再来关注省内要闻。当地时间8月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湖北人研究员获得了威廉·诺德贝格奖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的命名权。
1: 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7: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48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的话，此刻全路都是畅通的。但是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明月家园往下川通道方向行驶的话，在明月家的门口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此刻在下川通道内部往西宁区方向的这一侧呢，是整体上车流量都还算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隧道内部的时候要小心慢行。同样在进入隧道之前呢，我们注意到有一定的排行，并且呢，此刻辅路与主路上的交汇是比较明显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保持拉链式的驾驶，并且此刻我们可以看到窗外正在还是有一点小雨的，此刻道路也比较湿滑，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上行驶时呢，由于可能朝在下川通道内部道路变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小心慢行。而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新发广场行驶的话，此刻可能还需要经到过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目前是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整体上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并且呢在整个过江方面呢，在赤喜长大桥以及夷陵长大桥上，整体上桥面上的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小的，没有说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我们关注到万达广场，在万达广场的两侧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了。第一个是沿江大道东段，

0: 目前在沿江大道东段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往西宁区方向行驶的话，此刻在这个路口一直队尾延伸到了万达路，有一个大概5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而如果您是在宜宁大道上，目前在宜宁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路口，您如果是要继续执行往我们的 西宁区方向行驶的话，同样我们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石马横路，在下行往我们的宜宁大道行驶的这个路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在沿江大道东段以及宜宁大道两个大道往西宁区方向行驶的时候呢，都要请您小心慢行，目前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
2: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

本次加密的航班班次每日直飞一般往返，航班号为 C。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规划， 提出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 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 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要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号上午在内阁会议上 就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做报告， 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备军事的铺路。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在稍后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您可以拨打节目电话6862-0693，6862-0694，与上行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